0: 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此刻的地势路况啊。目前在九江市的重庆路东向西拥堵687米，甘州市的张江路西向东拥堵345米，邵阳市的兴业大道东向西拥堵654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来一起关心一下天气表情。没错啊，又要进入一轮降雨期了。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六市和邵阳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方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赣西北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方23到25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5: 手机啊，是我们每天最不能离手的物品之一了，但是很少有人在使用前会先洗手。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呢，手机其实会变得肮脏不堪啊，而且手机上的这个微生物呢，它会通过我们的口、鼻、耳等等的通道进入人体内，会给健康带来一定的隐患。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建议大家啊，每隔3到4天可以用含75%的消毒酒精湿巾给手机做一次全方位的擦拭。套上了手机壳的手机啊，要把这个壳先拆下来，里里外外的做好清洁，拒绝卫生死角。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制药等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知道，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用药的一些知识啊。
1: 对，先要说中药啊，中药现在大家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推崇，因为是我们国家传统医学的瑰宝嘛，不管是防病治病还是日常调理，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使用。但是中药服用的安全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用对了是良药，用错了可能就要伤身体了。
0: 首先大家要记住，中医药它的用药核心呢是辨证论治，说白了就是一人一方要对症用药，可不能够自己去随便的按照症状去抓药。
1: 比如说同样是感冒啊，风寒感冒喝麻黄汤就管用，可是要是风热感冒喝了反而会加重发热喉咙痛。很多人凭感觉买中成药新偏方，这风险特别的高，因为不同体质的人吃同一种中药反应差别是很大的，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师来面诊开方。
0: 对，还有就是服药要忌口，这可不是迷信啊，因为像那些什么生冷油腻啊辛辣的食物确实会影响到一些中药成分的吸收的，会降低它的药效。你就像那个人参跟萝卜它是不能一起吃的，因为萝卜它会削弱人参的一个功效。这些老说法啊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服药期间一定要听医生或者是药师的饮食建议。
1: 另外呢，煎药服药有讲究，首选砂锅、陶瓷锅，别用铁锅、铝锅，会影响药效，还可能会产生有害的物质。服药的时间也有说法，补益类中药呢是饭前吃，自己肠胃的饭后吃，剂量和次数千万不要自己乱改了。
0: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别觉得中药没有毒副作用，因为像什么朱砂、马钱子这一些的药材它本身就是有毒的。
1: 对，
0: 像常见的甘草、大黄，你长期过量的使用也有可能会引起身体当中的一个损伤。
1: 孕妇、老人、小孩用药更要谨慎，服药的时候如果出现不适呢，要立即的停药就医，科学吃中药才能够既治病又护健康。当然你说到科学的吃，其实有些东西的话确实对于我们传统观念来说，包括中医里面也觉得挺好，比如说
0: 枇杷，
1: 很多朋友
0: 枇杷膏应该大家没有少见吧，
1: 对，
0: 止
1: 咳糖浆里面，但实际上你还不如吃新鲜的枇杷，因为现在一年这个枇杷已经到了上市的季节。
0: 对，
1: 而且我发现枇杷真的是不同产地的有区别，因为昨天这个正好就是昨天我们的同事然后从
0: 光
1: 昨天是从原产地回来，因为然后我们同事也带了他们在这个原产地带回来的这个枇杷，我们也尝了，确实和本地买的枇杷不一样。首先它个头就更大，颜色就更黄，它就像那个小乒乓球一样，甚至我们这次卖的品种还个头更大。昨天如果大家看直播。

0: 的话，差不多有比乒乓球还要再大一号。嗯，这样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不愿意吃枇杷，是觉得我好不容易剥了皮儿以后，里面还有核，能吃的果肉就那么一丢丢，嗯，吃起来不爽。
1: 就是让你剥一次能够吃到爽的，那真的可以闭眼冲这次的枇杷。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什么？就是我昨天正好吃了两种，它有一种枇杷是属于什么呢？它有点偏软，
0: 对，
1: 然后它那个皮啊，就是剥下来它会。很难一撕一整片的剥下来，
0: 但是我
1: 们也要撕很多次。
0: 是的，这一次就很好剥，
1: 很好剥。嗯，它那个皮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口，它能够一整片的把它这样拉下来直接吃。
0: 对，
1: 就是手不用把指甲抠的那么脏嘛。
0: 没错。
1: 然后，
0: 所以大家其实
1: 想吃枇杷，
0: 还有一点枇杷很容易磕碰，就很多人在网上嘛很担心它是碰坏。那我们这次为了带来这个西太阳糖稀软条白沙枇杷，它是有每一个都有果托果盘，可以说是独立分开包装，避免之间会有这种。磕碰
1: 就，
0: 送人非常的有面子有档次，而且确实是这种清甜回甘，几乎我自己觉得几乎尝不到酸味的这个白沙枇杷，
1: 对对，
0: 很好吃。
1: 然后今天我们有好几种品质可以带给大家，首先呢就是这个新鲜的糖稀白沙枇杷五斤的净重的原价要168，咱们今天限时福利价格是直降了40块钱、嗯、跟昨天直播其实是同价啊，128就可以到手，
0: 对，
1: 五斤净重的哦，
0: 三斤呢是89块钱。如果说想吃一点高品质的应季的枇杷的话，嗯，就一定要再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回复枇杷，因为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季能够买到如此高品质的好枇杷啊。
1: 然后枇杷，你知道有些朋友懂茶，他们知道就是枇杷有的时候它是可以去配茶的，
0: 嗯，这次还送哦，还给大家送茶。嗯，
1: 对对对，枇杷清爽茶、清润茶跟温润茶，
0: 昨天是给他送茶的，今天哦直播结束就
1: 没
0: 有
1: 了，今天
0: 没
1: 有
0: 了，就是有一个福利品，枇杷清爽茶、温润茶是29块9一盒，也很划算。
1: 哎，下次所以大家要蹲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
0: 对，昨天我们就一直在跟大家说有直播送茶，哦送，它是下单白沙枇杷，它是赠送一包枇杷清爽茶，
1: 还是会有。今天在节目里面直播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送茶的福利。
0: 但它每包只有4克，
1: 可以尝一尝嘛，
0: 可以下单来购。
1: 看看那种枇杷花搭配那些什么陈皮呀、罗汉果花呀这些配出来。这个茶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吧，
0: 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啊，抓紧时间下单。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0791-8833-0011和8833-0022。
1: 嗯，大家如果有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及时拨打电话，同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
0: 对，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这个互动交流一下。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啊，有什么地方是你想二刷三刷的？很多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聊天，这个聊这个事儿。然后 ABC 一语中的，他说，旅游日应该放假呀。
1: 这样才能出去旅游、
0: 对，很有道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今天说到这个旅游体验，好多朋友都是在跟我们大家聊，然后平台人生说他说去过很多城市，感觉呢没有想二刷三刷的地方，但是如果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那哪里都可以四刷五刷。可能和我自己年纪有关，我反而不愿意跑远的地方，周边的静安我喜欢去，还有赣州还想有机会再去。
1: 对，他刚刚其实刚刚看的好像也是在这个群嘛，他有说他觉得赣州的那个美食其实也很多的。
0: 对，就赣州，那赣州的
1: 话，你林可已经给我安利了 N 次了。
0: 赣州还可以，
1: 赣州
0: 的话，怎么说？旅行的体验，因为它有客家的文化嘛，有很多的吃的和广东啊和福建都有点点类似，就是他们的客家区有点点类似。然后这种宋城的风情其实保护的也挺好的，而且赣州也是小城，但是它小城的同时呢，它的基建，有很多朋友评价赣州的高架也非常的优秀嘛。所以就是交通的配套啊，整个城市，因为赣州还有万象城什么的，就它一方面有小城的近忧，同时又有这种大城市生活的便捷，摩登和历史并存吧，就是这样一座很特别的这种历史文化名城，就是而且吃的又好吃。但赣州唯一就是我在南昌待久了以后，虽然我自己是在赣州出生长大的，我还是要说赣州消费高
1: 哦，物价
0: 什
1: 么的，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出行打个车呀，像这种
0: 打车没有什么区别，就吃早餐嘛。就是我回家以后，我家里人还在跟我吐槽，因为他们在南昌读的大学，就是说南昌的拌粉还居然是3块，
1: 没有想到
0: 赣州的那个。赣州
1: 多少钱现在？
0: 好像6块7块。
1: 哦，那是真的贵耶。
0: 赣州吃个早餐差不多要20块钱左右，南昌的话大概10块钱就会吃。
1: 我也可能只有叫外卖能叫到那种价格，
0: 对，
1: 去店里吃都吃不到那么贵哦。
0: 对对，包括停车呀、停车场什么的，反正比南昌消费是要。
1: 物价要

0: 好一些，
1: 对，
0: 那这样子听起来确实是要
1: 当心。但是刚刚平台人生说，他说我只熟悉瑞金，他应该上次去了瑞金。你别说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赣州人哈，我就人过快过半百了，我才
0: 哪有那么夸张？
1: 我今年五一第一次去瑞金，我跟平台人生的感受一样，也体验很好。我们是去了那个叶坪景区嘛，跟大家讲，因为我是有记者证的，然后去叶坪景区我们是免费的，五一哈，我本来是对景区，尤其是它是一种五 A 级景区，我没有抱非常大的希望，结果秩序很好，它在观光车一直是井然有序，源源不断，
0: 就是没有说因为人多然后导致就是有些旅游体验不好的那种感觉，
1: 没有
0: 对吧？
1: 没有，而且它那个叶坪景区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在于，你以为它是一个红色景区，但是结果里面就更像是一个度假区，有很多的竹林，然后吹着微风，哎，体验感受是很不错的。我还要再夸那个，就是这样一个红色景区让我自己觉得很欣喜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是自驾游嘛，我们家带了宠物，带了狗狗，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他说你只要这个坐观光车的时候抱好它，你保证它这个牵好绳子，
0: 哦，而且还是宠物友好，
1: 对，我没有想到瑞金叶坪景区它居然是宠物友好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讲解员，看到有小朋友说，哎，怎么宠物可以进这个景区，他说他只要牵好了绳子没有问题，
0: 哎，
1: 都可以进来。
0: 我们最近去的就是江西南昌周边的一个地方，它有的景区里面都是不让带宠物进去的，
1: 对对对对，我就没有想，但是那个地方也确实是很像一个那种竹林
0: 原生态的地方，
1: 确实，自己我们自己整个体验下来的话，其实它收费也不高，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瑞金，就叶坪景区，它上面门口挂了一句话，未成年人免费进景区。是
0: 它只要未成年就可以。
1: 我们大家说很多景区是什么，有六岁的，有七岁的，有十岁的，
0: 就基本上学龄期都能进去看
1: 参观。但是他做到了18岁以下免费参观，就是把这种红色教育文化。其实我跟很多很多一样，对红色景区红色文化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偏见，觉得说这个可能教育意义太强的旅行的这种放松啊，或者娱乐性太少，但是在那边做的其实还不错，
0: 就从这些各种的福利上面来看，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1: 细节，对对对，还蛮大气的，就是让，而且确实瑞金牛肉
0: 给到了你惊喜的地方，
1: 有给，就是在五一假期人这么多的情况下旅行体验还不错，我是会觉得瑞金景区蛮上大分的。
0: 哎，瑞金消费贵吗？我刚刚 QQ 说他是会唱瑞金的餐饮也挺贵的耶，
1: 贵贵贵贵，
0: 而且确还是贵，
1: 贵，就是我上次在节目里就从瑞金回来，我自己也感觉，包括我在宁都然后在瑞金消费，就是我们当时吃了一个牛肉汤，其实没什么肉哈，然后一个牛杂汤，然后点了一个豆腐，40块钱是小吃，
0: 真不便宜，
1: 就是大家就大概就是家里吃饭的那个小碗这么多，但是对，但是那个肉确实是实打实的肉，反正总体来说赣州的消费对比南昌算
0: 是高一些的，
1: 对对对，但是怎么讲呢，作为旅游来说体验还不错，你就会可能就觉得说那出来玩嘛，开心最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有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打探一下今天早高峰开心不开心啊，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您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其实就现在的观察，市区路面的行驶状况还是比较紧张了，一些关键节点的通行啊，比如说九州高架在由东往西，也就是从洪都高架、洪村高架拐过来到迎宾大道下桥啊，这一段路呢是车辆非常焦灼，车流密度很大，另外呢包括现在解放西路啊，解放西路跨过这个铁路桥啊，去往到坛子口的方向，由东往西也出现了明显卡壳和排长队的一个车流状况。沿江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还有事故在观音桥附近发生。那么另外呢，像现在的西环丰盛快速路的这个长乐胡同立交这个主要是由北向南的行车方向南四条路、红谷中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些点位啊，这分别呢都有车多的一个布局，而且现在上班上学出行高峰车流都挺多路口的一些大路口，比如说北京路口啊，包括在咱们的这个顺外路口啊，包括在咱们这个阳明路、青山路口啊，这些路口现在的过街的非机动车和行人也都挺多需要大家呢充分的注意啊，这个保持良好的一个计费的一个间距啊，大家呢这个充分的保持一下通行上的一个秩序。好在呢现在观察的话，其实这个主干通道的路况呢都在交警的一个把控下出行的 的状态呢还是比较温和啊。现在红谷滩一侧的话出行堵点呢还不算那么多啊，主要赣江大道、丰河大道上班的车流在增加，几个大路口的车流人流啊，包括过街行人和非机动车都还挺多啊。在这个情况下，大家保持一下安全驾驶，小心通行，还没有到需要绕行的地步。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3: 好，很多朋友最近如果在装修的话，一定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创意装饰啊，因为很多人装修都会存在这种说好的60天工期，结果120天了还在补腻子，被这个装修弄得非常的头疼啊。
4: 对，就是拖时间嘛。但是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咱们江西的业主有福利了，就在5月12号开始，咱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的节目了。
3: 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呢？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啊。这以后啊，你装修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那么以后在创意装饰啊，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
4: 对，那再也不用去在这个装修市场当中觉得很迷茫了。而且创意他们的材料都是会从这个仓储中心直达业主的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你的工期什么的。
3: 对，那创意。在江西开创先河，告诉我们江西业主装房子是可以成为一个可确定的事情，可以不用踩坑的。现在在江西啊，创意有2000多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订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
4: 对，而且创意跟其他公司还不一样，因为他们不只是说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真的就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的，也把这个事情呢是会落到实处。
3: 以后呢，那里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们每个月都要回那边进行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是不准进你家的。
4: 对，你想想这么好的这个服务，是不是很多人觉得会要涨价？要告诉你的是，不仅不涨价，装修现在还能够花10000块钱抵40000块钱。
3: 对，
4: 可以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的3位一体护航模式。就是什么3位一体呢？就是我们江西广电庆元老师，还有就是创意装他们的总裁3重监督。
3: 对，很多朋友说这又给升级又给优惠，那么装修的业主真的太幸福了。以前装修可没有这么多福利啊，因为在创意干活的工人有活干有尊严，给钱快。像这个创意之前搞了70桌的杀猪宴，两头整猪，工人们就像过年一样。而且这个活动每个月都有啊，公司给工人们的人文关怀既然很丰富了，那就自然会把工人当自家人，工人有了归属感，干活更用心，业主满意了，然后工人就有一个源源不断的活干，
4: 对，
3: 有良性循环嘛。
4: 对，真正做到他们那个口号，就是他们的工人也会真的愿意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去装修嘛。
3: 对，不要再像别人家装修的又快又好了。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自有工人正规军啊。
4: 对，可以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赶紧去预约创意20000平整装家居馆的实地，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个装修的品质就知道了。
3: 对，幼儿园园长说，目前南昌的解放西路东往西方向在天佑路路口两车追尾了，所以现在造成这个铁路桥隧道啊有出现一个拥堵的情况，就下穿层的位置啊，东往西的方向大家留意一下，目前有出现追尾，造成这个铁路桥下穿层有出现拥堵。非常感谢我们的园长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早间高峰啊，因为明天可能早间高峰就要面临下雨了，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
4: 如果有出行生活方面的问题，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还是在为大家继续开通的。除了在微信平台反映，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
3: 是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服务。然后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好多朋友在这个参与啊，大卫也说，他说10分钟必上高架，他觉得赣州的高架体验还是挺不错的，就是赣州的高架环线速度修的速度也很快，
4: 驾车通行很方便，
3: 对，通行的效率也还不错。但是我确实没有，因为我都是假期回的赣州，没有在高峰期走过赣州的高架，可能这个只有赣州的听友才有发言权，就是赣州高峰期的体验。但是
4: 工作日高峰期堵不堵？
3: 我没有走过呀，工作日我都是假期回去的。然后，但是我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来赣州旅游的人非常的多。我自己就发现，因为赣州确实它城市原有设计道路比较小，比如说那个高架下这个。 完了，赣州的路名我都忘差不多了，类似于红环路的那个连接处嘛，其实道路很狭窄，就是单向，它已经是单设置了单行单向通行了，它以前是一条双向的这个单车道，
4: 嗯，
3: 现在已经设计成，因为它是正好碰到这个下高架的路口嘛，那就会出现在这个下高架的转弯处排队等红灯的情况，
4: 因为它路口比较窄，没办法，
3: 它是能够从一条主干道，比如说从文明大道一直堵到红旗大道，因为它中间的这条
4: 这一段会
3: 就整一条支路都被堵上了，因为它高架下高架的这个分流的道路，原先的城市道路比较狭窄，但是新设定的这个高架的话，受到流量啊，其实高架的话大家也知道通行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它下来的这个支路可能会分流不了，就赣州唯一交通可能就会容易存在这种老城区道路狭窄，像先天条件不足，
4: 但是后天补的其实还挺完善，
3: 但高架的话容易存在这种分流积压的分流不下来积压的一个情况，
4: 就是在下桥口的位置容易在高峰时期堵车，
3: 但是它主要是道路先天条件的一个原因，但是在新城区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新城区的话还是蛮四通八达，
4: 就是可能整体开起来我觉得就跟这位听友说的一样，他可能觉得还是开车挺舒服的地方，
3: 对对对对，当然这个开车要舒服，我们对自己的脸呢也要这个关爱的更多一些，
4: 是的，
3: 因为其实大家经常开车在路上容易出现这种这个晒后啊痒啊长斑啊红啊等等一些情况，
4: 这个有的时候都是要把什么做到修护，
3: 对，那修护呢今天我为大家来这个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啊，不管是什么李佳琦还有和各种明星，
4: 我自己也买过，
3: 我简直是回购，因为它那个安瓶面膜的话以后确实那个补水和镇定的效果非常的好哈，
4: 对，而且它是有加上那个浓浓的玻色因跟三重玻尿酸以及 B5 的这个精华在里面，
3: 对，因为这个玻色因大家知道也是欧莱雅自研的一个成分，确实会让你的皮肤能够换季敏感啊，然后稳定的更好，夏天不知道买什么面膜的话就买它，而且因为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夏天必须要买面囤面膜，然后夏天买面膜不知道买什么就买欧莱雅的安瓶面膜，
4: 它不出错，
3: 对，
4: 而且它真的就是那种精华的浓度特别的高，就是会让你觉得用完了以后皮肤变得特别的水嫩，
3: 但是又不黏腻，就很适合夏天来用，那官方旗舰店一盒五片就是140块钱，一片快30，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啊，买一盒送两盒，整整三盒15片只要149块钱，你算下来，大家可以算一下，是一片不到10块钱，
4: 不到10块耶，那就真的是那种平替的价格买到这么好的这个东西。
3: 对，安瓶面膜，晒后急救啊，日常补水都是离不开。如果没有试过的话，这会儿真的可以来这个赶紧冲一波了。
4: 这个面膜要跟大家说，它是纸跟面膜分开装，它就是为了锁鲜它面膜里面的那些活性
3: 有性有效成分。
4: 对，你用之前把那个面膜精华那个地方按照它的指示那样挤过去之后再撕开用，就超级的舒服。
3: 对，那么告诉大家了，那么怎么来下单购买呢？非常的简单啊，直接回复秒杀，现在算下来是不到10片，10块钱一片的安瓶面膜。当然用完面膜以后啊，就尤其是如果你比较容易干敏的小伙伴，
4: 对对对，
3: 一定要记得把面膜洗掉，
4: 洗掉之后再去上一层面霜锁住它的精华跟水分。
3: 对对对，那今天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也是非常适合春夏季节来使用的，
4: 正好可以配一套
3: 抗老补胶原强屏障换季敏感啊干纹细纹都可以用，而且我自己用过吸收非常的好，
4: 我很喜欢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那个香味，因为它是那种特别的高级的那种淡雅
3: 的
4: 香味，
3: 是的，
4: 然后关键是上脸之后呢，它的吸收速度非常快，不会让你觉得夏天用它皮肤会有
3: 浮油。对，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用送给妈妈，他们都会很喜欢。那么这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是要1000多块钱的，但今天520美妆福利啊，拍一得二，两瓶正装的智颜面霜只要520。我记得之前买一瓶都要在至少代购都要600块钱，
4: 对。
3: 但今天的话是
4: 300都不到。
3: 对，告诉大家75毫升一瓶，
4: 两瓶都是给你正装，不是说什么拍一得二送你小样，是两瓶75毫升。正装的智颜面霜只要520块钱。
3: 它有清爽款和滋润款，建议大家买清爽款，因为我自己两款都用过，我觉得他们家清爽款做得更好，就是尤其是夏天，而且像你是如果混油混干，夏天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4: 很轻盈。
3: 对，两瓶75块，这个520块钱。
4: 一瓶清爽，一瓶那个滋润搭配。
3: 对对对，这样的话，你今年下半年的护肤就全搞定
4: 了，
3: 一瓶夏天用，一瓶冬天用。
4: 是。
3: 有效期可以跟大家说也是非常的新鲜的，所以大家直接来下单购买啊。在官方旗舰店1000多块钱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现在拍一得二，两瓶只要520块钱。
4: 对，就是欧莱雅的这个面膜，安瓶面膜，还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大家如果想要拍的话，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因为这两个真的是给到大家做到一个秒杀的福利哦。
3: 对，直接回复“秒杀”。那同样是非常给力的，还有这个内蒙双飞5日游，先跟大家讲价格：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只需要每人3080，3000块钱出头就可以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只有在淡季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4: 而且你可以看草原，也可以看
3: 沙
4: 漠。沙
3: 漠没错，我们会去到西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还有成吉思汗墓，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因为大家很多人看过 过网上那个滑沙沙漠体验非常好玩、
5: 因为内蒙那边是这样的，你在草原上在沙漠上都有各种的游玩项目要去玩、去体验的，因为你单拍照的话你拍完那个草原你可能就是要去沉浸式的玩去体验了，
3: 对对对，
5: 那我们这个玩的项目全部都包含了，
3: 是篝火派对也是有的，然后一晚草原蒙古包加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手把肉铜锅涮羊肉还有这个油面宴，一次吃遍草原风味，专属福利价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啊！团期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报名锁定席位，现在就出发，给自己一次不一样的旅行，双飞纯玩团3080元，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现在呢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解路线的详情，每周旅游咨询群里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直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找旅游顾问熊老师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内蒙旅游的详情啊，直接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6: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9: 1010888，
10: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1: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继续由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4: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的道路上出行表现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啊，首当其冲啊，需要重点防范的是目前啊已经达到完全体状态的西环丰盛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长乐胡同，这个医院路胡同一直到啊皇家湖立交和雷公澳的这个尾段啊，那现在这一段的北向南出行车多情况已经非常显著了。沿江快速路的话啊，这个方向相反啊，主要是由南向北，从朝阳片区到红谷滩和老城区上班的出行车流啊，那这一段路的话，南向北啊有比较大局的一个车流排队一个情况，需要大家呢也要注意充分防范。那么另外呢，还有容易忽视的，比如说像现在的风和大道。丰河大道的丰河立交由南向北出行方向，还有现在的庐山南大道啊上八一桥的一个经典位置，以及呢它现在可能在解放西路这边的一个去潭子口的出行方向呢，都有一些长段的缓线。当然更需要重视的是现在还有在桃花南路快速路，也就为什么今天九州高架看似轻松啊，其实呢是因为桃花南路快速路啊今天这个主力的通行的高架桥啊出现了事故情况啊，导致呢从象湖小兰方向沿着桃心大道桃花南路快速路过来的这一路车流呢，在高架上面这个卡壳啊卡得比较严重，现在呢很多车流呢还耽搁在这儿，希望后方的司机朋友保持充分的一个充沛的一个耐心。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

0: 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信首选华红。
1: 再来看到九江市的抗洪大道北向南拥堵430米，甘州市的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1公里，邵阳市的236国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61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8点38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7: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呀，这个刚才不是老跟大家说赣州吗？一说赣州，可能赣州的这个赣超啊，赣超去年的这个冠军，然后今年虽然说表现似乎有点差强人意，但是赣州队的这个精髓反正大家都学会了，因为赣州队他们有一个那个吉祥物嘛，叫阿达宝。然后我们这位同学应该、你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吧，他居然把自己的那个昵称都换成了赣州的一些说法。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百婆精什么意思，应该听这个意思能够字面意思能了解吧，赣州的一个俗语百婆精
7: 什么意思啊？
1: 就说一个人很爱美
7: 哦、
1: 非常的贪亮爱美，然后就是赣州话的说法，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人婀娜多姿的，然后就是、这个描眉画眼的朝你走过来的那个状态，
7: 换身衣服，然后照镜子就画360度这样转，
1: 摆着就过来了，
7: 对对对，
1: 是不是觉得这个词儿也蛮形象？
7: 好形象，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居然学会了赣州的这个方言的精髓啊，好厉害啊！然后很多朋友也是在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互动的话题哈，就是聊一聊在你这个生活。还有在你去过的那么多地方里面有哪些是你想二刷三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的听友马路放大镜是说南澳岛
7: 的话，我们有同事就我之前是想去的，结果当时因为路上出了点问题就没有去成，但是那个南澳岛我觉得南不是，我不是因为下雨，当时因为车子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过去嘛。南澳岛当时我五一假期的时候吧跟朋友约的，然后朋友去了那边，我当时还就觉得说没去挺庆幸的，因为他们不是要过那个桥吗，自驾的话你得

0: 过那个桥，
1: 嗯，
0: 然后过桥的时候他们就一整个堵了
1: 淮海大桥吧，
0: 两三个小时在路上一动不动。
1: 嗯，我可能是大概十年前去过南澳岛，已经印象不是很深
0: 刻。那可能那个时候的配套还没有现在那么全，
1: 嗯，
0: 因为现在他那边的商业好像做的还挺全，而且有一些那种酒店真的很舒服。
1: 其实你看像很多那些海岛，什么湄洲岛啊、南澳岛，就是离我们不是太远，包括你可能接下来想去的那个什么舟山啊，
0: 嗯，舟山其实有很多岛屿。
1: 对，大家可能每个人的这种体验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英福问暑假有去云南的路线吗，然后就大家可能觉得暑假去云南也挺好的，因为云南可以避暑。
0: 对、
1: 就是、
0: 我们刚刚跟您说了，就直接你回复云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安排了。
1: 对，然后 QQ 说他说到了一个情况，他说呢在上海路南昌航空大学门口啊，最近安装了红绿灯，前两天呢骑电动车闯红灯的交警还会管一管，因为这边有很多的辅警啊、
0: 嗯、
1: 他说今天呢对这些骑电动车闯红灯就视而不见了，感觉之前的管控也付出东流了，所以就是管控还是要常态化
0: 坚持。
1: 对、
0: 嗯、
1: 不然的话这边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确实是比较容易受到这种影响哈。
0: 对，
1: 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分享。像这个道路通行如果说有出现卡壳，那么交警会进行及时的优化和调整、
0: 嗯、
1: 但如果你平常嗓子很容易卡痰啊、干咳啊，感觉到这个肺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经常同事有些时候吸到二手烟啊什么之类的话，那这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在这个季节买应季的枇杷了。
0: 嗯，然后枇杷这个东西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去挑，它其实种类也很多，你如果想挑那种高品质又好剥、
1: 嗯、
0: 然后味道又好的，
1: 就是
0: 我们潮白嘉宾商人这一波给大家带来的新鲜的糖西白沙枇杷，真的可以冲一下、啊、
1: 原产地啊，这个是让大家真正吃到的是、
0: 嗯、
1: 来自于杭州塘西阳、
0: 嗯、
1: 这个太西太阳塘西的软条白沙枇杷。这个枇杷是它的这个花茶制作技艺呢是临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的，而且它的这个枇杷是真的是小时候味道的鲜甜。
0: 对的，
1: 它的这个原产地土壤啊，然后包括种子都是特别好的。这批枇杷是在七分熟的时候采摘的，你拿到家里刚好就是九分甜一分酸的状态。我们昨天吃的同事带回来的确实是这样。
0: 嗯，
1: 而且枇杷就像乒乓球大小一样，而且这个枇杷还做了这个糖度测试，有十七度左右。之前吃枇杷怕酸的小伙伴，这回可以放心下单了。
0: 对，大家如果说想要买这个枇杷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回复"枇杷"两个字。
1: 对，
0: 然后它这个的话呢，我们也是分了有几种不同的这个重量，而且、就是、
1: 规格是有五斤的128，然后三斤净重是89，因为它是现摘现发礼盒包装、
0: 嗯，
1: 而且每一颗枇杷都是做了单煎，用珍珠泡沫棉单独隔开，就保证你的果子之间
0: 会磕坏，
1: 对，不会相互的碰撞。那么包括大家在包也可以留意一下哈、
0: 嗯，
1: 我们昨天在直播里也说了，就是它的包装的时候不会用手接触枇杷，因为枇杷很娇贵，
0: 对，
1: 白沙枇杷也是很娇贵的，就是让你每一颗枇杷都是完整的高品质的枇杷，又是礼盒包装，很适合送人。现在下单还送一包枇杷清爽茶，每包四克。那么你也可以下单购买这个枇杷清爽茶、温润茶，每盒是有40克的，福利价是
0: 29.9元。
1: 想要下单的小伙伴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枇杷，回复一下枇杷就可以扫码下单了。
0: 对，然后说到出去玩，因为今天是这个中国旅游
1: 日、嗯、
0: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也会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去规划一下自己想要去哪里玩。
1: 对，淡季就真的非常适合享受这种高品质高质价比的一个旅行线路。
0: 嗯，我们要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新疆，因为新疆在这个时候去真的非常漂亮，雪山的雪没有完全化尽、
1: 嗯、
0: 但是下面的那个草绿油油的这个草已经是绿意盎然了。我们现在有到一个独库伊犁双飞的8日游，然后这一趟行程的话呢，主要真的就是把那些新疆大家非常向往想看到什么赛里木湖啊，想看到伊犁的那种美景的这个一条线路全部都打卡下来。然后全程你也不要自己去开车，因为它车程确实挺长，景点跟景点之间每天可能要坐7-8个小时，
1: 是
0: 我们自己就是只要在车上困了睡觉，醒了看景就行了。然后我们包含了什么呢，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的百里画廊，以及这个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的那一种，电脑桌面就是在那个地方拍出来的感觉啊。
1: 对，精华景点是可以讲是全部拿下的，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啊，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还有这个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全部都可以拿下精华景点。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而且呢是2+1陆地豪华头等大板舱，
0: 对，保证大家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
1: 是，
0: 但是价格是多少呢，这个也相信是大家最关心的、
1: 嗯、
0: 我们现在是有6月份的2个班期，6月11号跟6月20号，其实6月份的时候去是最好 好的，天气温度又很舒服，
1: 嗯，
0: 然后它那个
1: 风景也是，
0: 对，也很绝，
1: 看到，
0: 嗯，是6699一个人，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一价全含，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所有的景点，然后路上的费用、酒店啊、机票啊，全部都包含。然后如果大家
1: 双飞啊，
0: 对，双飞往返。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要报名。

0: 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我们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全程只有两个购物店，
1: 对，
0: 只有两个购物店。其实有的新疆那个购物店，有些朋友还挺喜欢逛的，
1: 想看看玉石什么的。
0: 对对对，因为看那种首饰
1: 啊
0: 什么，到那边去、嗯，他们也算是原产地嘛。
1: 对，6月11号、20号的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大家可以详细来了解一下。
0: 嗯，
1: 6699元起，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那当然，除了新疆以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很向往大西北。刚才就小伙伴说了，说敦煌的莫高窟也给自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0: 最近很火，
1: 对，
0: 在那边拍那个什么放慢镜头走过去的那种画面，
1: 就是穿越历史和现代，感受文明。那这次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玩转所有的精华景点，听友专属价是每人458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不用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非常的舒服。车子安排的是2到3人座5座车，4人以上直接坐9座商务车，一人一个正座，宽敞又舒服，而且零购物，没有强制，没有隐形的消费，玩的是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全程住4站酒店，因为其实青甘那边的话条件有限，让大家7晚都住得非常的舒服，长途行车也能休息到位，24小时免费接机，每人每天1瓶水，落地就有人管，全程不用操心，而且有无人机航拍加专业的旅拍直接送，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刷爆朋友圈，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啊，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精华的景点一次全部打卡。
0: 嗯，如果说
1: 像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连祁连草原，精华是一个不落，不用做攻略啊，不用订车订房，圆梦大西北，像这个私人团、小包团都能安排，天天发团，直接打电话找您的专属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回复西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8:03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个继续关心啊！就现在，早间高峰运行到这一刻钟呢，基本上已经不大具备太显著的危险了。但是呢，之前呢给大家强调了两个，达到了完全体，而且呢是颇具危险的车型驻点，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有一点耽误时间啊，这个很多司机朋友可能卡在这些位置，会这个今天上班的最后阶段会稍微有些着急了，需要大家注意一个，就是桃花南路快速路，刚才讲的动物园的上空，恰恰呢是转9车高架的这个匝道的这个关键位置发生事故情况，所以现在造成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这个堵车排队啊，这个堵车还比较焦灼，很多司机朋友在这边啊已经感觉是这个心态很着急啊，这个不断在尝试加塞啊，绕过这个事故堵点，但这一排队啊，这个确实这个希望大家保持充分注意。另外呢，在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之前也是由北向南方向往长乐胡同出现事故影响，不过现在倒是已经解决。现在的话整个丰盛快速路保持正常的车多，主要还是在长乐胡同的一个出行点位附近，其他的一些通行通道的话车流稳步下降，只要不发生事故啊，像上学也好，上班通勤也好，通行状态呢都在陆续改善，广场周边呢、北京路啊，之前都车多的解放路，以及包括今天东一环红多高架，其实状态还不错啊，行车状态良好啊，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就是红谷滩的核心城区，像这个怡园路和丰泽的交接路口，这个路口呢会有一定的车多拥堵情况啊，当然现在的话也有一些路面上还有一些小剐蹭啊，这个大家呢保持充分注意。如果大家发掘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了。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啊！很多朋友呢都会给我们反映他们家装修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说好60天，结果呢现在120天还在这个不腻子，气的那是天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咱们江西的业主有福利了。
1: 嗯，
0: 就在5月12号，创意装饰也是江西首个的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
1: 对，告诉大家啊，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就是以后呢咱装修啊、不用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以后呢在我们的创意装饰啊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都有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再也不用去装修市场上迷茫，而且创意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
0: 而现在这个创意也是在江西要开创一个先河。
1: 对，
0: 告诉咱们江西的业主，房子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确定的事情，装修房子也不一定要踩坑，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装修就完全靠运气嘛，但在创意并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创意他们现在在江西就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
1: 对，
0: 然后南昌呢就有将近600名，在所有工人都是在公司有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了他们才能够上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找到一个有标准的一个定制的装修公司来装修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拨打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优惠名额，来赶紧电话抢定啊，8820632288206322。
1: 创意呢和其他公司不一样啊，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的，把这个事情落到实处了，因为那里就是工人的家和学校。
0: 是的，
1: 工人师傅每个月都要回那边升级工艺、考核、考试。不过关的是不准进你家进行装修的。
0: 诶，很多人说这么好的服务是不是价格会涨啊，
1: 诶，不仅不涨价啊，
0: 对，
1: 装修还能够10000抵40000，拨打88206322 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金源老师总裁三重监督为你保驾护航。
0: 诶，你看现在就是什么呢，又给你升级又给你优惠，所以对于现在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来说真的太友好了啊。
1: 对，我们装修的时候可没有那么多福利啊，在创意干活，工人有活干，有尊严，节钱快，工人们也非常的开心，其实桌的杀猪宴两头整猪，工人们感觉就像过年一样。
0: 是，而且这样的活动他每个月都有，所以公司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其实真的做得非常的丰富，这样呢才能真正做到把工人当成自己的家人。
1: 对，
0: 工人，
1: 那工人这个有活干了，而且觉得公司对自己好了，
0: 他们才有归属感，
1: 对，
0: 才会把客户业主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去装修。
1: 是的是的，那么就像创意的这个口号一样，把工人的家当做自己的家，把这个客户的家啊，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呢不要再羡慕别人家装修又快又好了，从今以后江西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因为我们有工人正规军，而且是自有的工人团队。
0: 是，那想要找到一个高标准有标准要求的一个装修公司来对您家进行装修的话，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因为现在有一个这个10000抵40000的活动嘛，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1: 名额有限啊，
0: 对，你去预约看一下创意他们那个20000平的整装家居馆，实地去了解一下他们装修标准就知道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传言说，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有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的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开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在这个交通出行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了解。像刚才也有听友想了解这个云南旅游的这个情况，其实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旅游线路真的非常的多，不光是云南，像内蒙其实现在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的。
4: 对的，
2: 因为我们先跟大家说价格，内蒙双飞
4: 五日游，
2: 零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食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只要3080元，真的很便宜啊！
4: 你就单去看，你自己去看一下内蒙往返的机票多少钱，你就知道这一趟有多划算了。而且我们还和新景区涵盖了像这个西拉木仁草原、英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霍佛府、成吉思汗林这些地方。你像草原跟沙漠呀，这两个地方除了拍照打卡，你也要去深度的游玩一下上面的一些体验项目。
2: 对，
4: 我们这一次是包含了草原牧场的体验，跟沙漠的娱乐套票，以及还有篝火派对的一个体验的附赠。
2: 是的，美食呢升级手把肉，还有铜锅涮羊肉，还有油面宴，一次让你吃遍草原风味。专属的福利价格是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啊！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可以赶紧报名锁定席位。那么去内蒙来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啊，可以放下忙碌，感受草原和沙漠带给你心灵的这种治愈和震撼。
4: 对，你知道内蒙它其实我记得之前去呼伦贝尔导游就说过，内蒙它能玩的这个时间，因为它要草坪绿的时候，
2: 对，
4: 其实是挺少的，
2: 很有限的。
4: 对，现在这个时候正好就是他们这个黄金
2: 淡季，
4: 对，黄金区去看大草原的一个黄金的时间。
2: 没错，你现在去的话呢，出发其实价格又很划算，同时草原又绿了。
4: 对、
2: 你这时候出去玩的话，性价比非常的高，
4: 才3080，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
2: 对，那么如果大家说想要出发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内蒙古，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钱啊，3080元的一个价格，真的不要错过了。
4: 也可以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74。
2: 18279841982795479841。
3: 对，当然了，这个如果说自己暂时去不了远方，也别忘了，当你开着这个你的车出去长途自驾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你自己车辆的这个行驶情况了。
4: 对，
3: 如果说车辆出现了这种怠速抖动啊、点火困难，尤其是像经常堵车，这车辆容易产生积碳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出气站产品铁锤三项。
4: 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先回复3，您就可以进链接去看到商品的一个介绍了，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到一个 PA 聚醚胺的成分，这个东西就可以说是积碳杀手，帮助你软化溶解掉油路的积碳，然后让它溶解之后呢，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它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喷油嘴燃烧室，还有排气部分的三元催化的积碳，包括氧传感器上面的这个积碳哈，有轻微的它都能够一瓶解决到位。
3: 对，
4: 40多块钱，不到50块钱一瓶，现在的这个活动价格真的可以赶紧来把握一下，
3: 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嘛。
4: 是，现在4套跟5套全部给了大家最实在的一个优惠啊，4套8瓶399，5套10瓶499，算下来一瓶就是不到50块钱，然后还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液跟除味喷雾这些赠品。
3: 对，想要下单购买的朋友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4: 我是菲菲，
3: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家庭保。

0: 量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小雷，先有请小雷啊，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的过江桥面以及一江两岸快速路和主干道的通行啊，基本已经回归畅通。刚才上一刻钟还在提到的值得关心的两个快速路，一个是桃花南路快速路，一个丰盛快速路，这个剩余的车多情况呢也已解决，目前回归正常通行了啊。之前在动物园上空桃花南路快速路是有事故的啊，耽误了一些时间，不过好在有惊无险，大家呢现在顺畅抵达单位。目前整个城区啊通交通通行啊，所有堵点都已排除，拥堵指数大幅回落啊，大家应该顺利抵达单位了。今天来看的话，早间高峰还是没有直接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看来是最近的这个天气也是不太好预报啊，所以但是呢这个降雨概率呢这两天呢还是肯定会出现一定的降雨过程的，希望大家呢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尤其呢是咱们的这个早晚高峰的一个车流出行，提前根据天气做好相应规划。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了。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九江市的105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距离269米，赣州市迎宾东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呢拥堵距离是有370米，上饶市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有375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六市和上饶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呢，赣西北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春笋、芦笋都是护肝胆的好食材啊！春笋呢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肝脏负担；芦笋含有多种氨基酸，能够保护肝细胞。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做法要清淡，清炒白煮呢是最合适的，别放太多的油和盐。剩菜剩饭啊，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再吃，不要吃变质食物，不然会损害肝胆的健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

0: 亿元的人民币，受惠14920亿元人民币。针对2026年四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之后，昨天中华慈善总会在应急管理部门指导下，携手江苏常州市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紧急采购应急帐篷、保温毯、蚊香、矿泉水等一批灾区安置点急需物资，用于受灾群众生活保障过渡安置。昨天记者从海南省委网信办获悉，近日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在海南完成，实现了遥感卫星数据出境零的突破。本次评估的顺利完成，填补了商业遥感数据出境合规工作的空白，为同类企业依法依规开展遥感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可参考可复制的实践的路径，对推动商业航天产业数字化国际化发展具有积极示范意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路面积水容易导致车辆熄火，甚至发动机损坏。那怎么判断车辆能不能够顺利通过呢？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这主要看水的深度，超过轮胎的一半，大概是在30厘米左右，最好就不要冒险了。如果没有超过这个高度，可以保持低档稳速通过，车速尽量控制在10码左右，避免停车猛踩油门或者是频繁换挡。有一部分车型它的进气口设计会比较低，趴窝风险就会更高，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水深接近警戒线，更应该直接绕行。如果在涉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千万记住不要二次打火，否则可能会造成发动机二次损坏，而这种情况保险也是不赔付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推至安全地带，并且及时联系救援。涉水之后也要记得及时的检查底盘和机油。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2: 阿弥陀佛。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杭州西太阳塘溪软条的白沙琵琶。因为讲到这个白沙琵琶的话呢，为什么特别值得来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这次的琵琶呢，它是产自塘溪核心产区西太阳沿岸这条全长4.65公里的水域，以纯天然的湖样滋养着东湖街道古老的琵琶树。而且这种琵琶呢，有句老话叫做五月塘溪满树金，说的就是塘溪的琵琶。为了在第一时间将头茬的新鲜的白沙琵琶送到大家手里呢，那我们也是多次到果园去采点啊，而且呢在昨天还刚刚做了在果园里的现场的直播，都是现采，然后呢就是新鲜直达您家的。当然了，我们也提醒大家，收到琵琶之后呢，如果看到琵琶表面有一些晒斑的话呢，也不用担心犹豫说，哎，这个质量是不是有问题哈，因为呢有句歌词叫做别看我丑但是我很温柔，其实这个也很适合用来形容塘溪琵琶，也是恰如其分的。有晒斑的琵琶呢，其实都表示它在阳光下自然生长的，经过了阳光雨露的灌溉，所以吃起来反而会更甜更香啊。我们送给大家的就是发给大家的琵琶呢，都是当天摘然后当天发的，有礼盒包装，每一颗的琵琶都是住单间的，就是它用那种珍珠泡沫棉啊单独的隔开了，这样果子之间就不会相互的碰撞，就可以尽量的避免运输过程当中的那种磕碰的损伤了。而且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商城里面是有两种规格的新鲜的白沙琵琶来供大家选择，一个是五斤重的，净重五斤的，限时福利价只要128元，净重三斤的现在限时福利价是只要89元哈。除此之外呢，新鲜的红琵琶也是拥有非遗传承的琵琶花茶这样的一些季节限定的好物，同样也是在这一次的我们送给大家的就是相应的这个选品当中。那除了说这个白沙琵琶之外呢，还有像这个琵琶的清爽茶、清润茶和温润茶，您也可以来选择，每盒是40克，现在的福利价是只要29.9元。清润茶呢是属于枇杷花、胎菊、罗汉果花和陈皮的搭配，是微甜回甘型的，还有清爽的，就是清爽解腻的啊，枇杷花、山楂、陈皮、薄荷啊都囊括在里面了。另外的温润茶呢是属于温润滋养型的，里面有枇杷花、红枣片、枸杞和玉珠，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啊。那我们下单这个白沙枇杷或者是红种枇杷的，都会赠送您一包枇杷清爽茶，口味是随机的，每包4克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下单哈，直接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琵琶下单购买，或者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去搜索潮派江西，直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

0: 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来到9:37，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了啊，我们在这个六月份呢，安排大家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的活动来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尤其是对独库公路心有所想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机会了，因为你夏天不去这个新疆走独库的话呢，那就得再等一年啊。我们这次呢，要带大家呢一起去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哈、啊，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个独库情有独钟呢？就是它可以一天就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那种视觉的盛宴啊！而且这次呢，我们真的是带大家属于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了。除了说要走这个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北段之外呢，还要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的画廊、养蜂女雕像，这些地方都是随手一拍就可以出这个壁纸大片的地方。还要去到赛里木湖，在这个地方呢有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蓝宝石般的那种湖面啊，这个时候也是最美的时节了，那您去到以后一定是会特别的喜爱的。另外还有像这个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行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和野马生态园都要去看。在野马生态园里面，你可以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汗血宝马，可以说真的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而且呢，这次呢也都是全程带您入住这个四钻的携程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啊，是超级的舒服啊。七大美食也是要让您吃到爽，大盘鸡啊、烤羊肉串，还有这种羊拐抓饭啊等等啊都有。就去的话呢，跟着我们出去玩呢，一个就品质非常的有保障，吃得好，住得也好，而且玩的也非常的开心和安心啊。而且我们是属于这个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费、保险费一价全含的，全程仅两个购物点，是玩得轻松又自在。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有两个团期，一个是6月11号，还有一个是6月20号。您可以立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抢占席位，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了。那6月11号、20号团期每人都是6699元起啊。其实跟着我们出去玩呢，很多朋友回来的反馈都是性价比特别的高，即使是同价位，那我们的吃素的质量方面啊，应该也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啊。其实真的是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陌生之地啊、如果你没有去过新疆可以去，没有去过云南的朋友呢，这个时候也非常适合放下疲惫去奔赴有风有景的这个云南啊。我们在云南也推出了一个特别推出了给我们的听友专属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日的这个轻奢纯玩之旅。这个纯玩之旅就是没有任何的购物的安排的，属于这种慢享惬意时光、旅行满满氛围感的这种出游。给我们的听友专属价每人是3680元，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元，性价比就超高了。也就是您如果有亲朋好友、闺蜜一起约上的话呢，那两个人还能同时立减100啊，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的，是属于20人的精致小团。这种精致小团呢，就不赶路、不拥挤啊，4天早上都是9点才出发，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轻松的度假。然后想要去的朋友呢，也是要抓紧时间哈、啊。这次是有去到玉龙雪山。包括这个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这个雪山三宝都也会全部赠送给您，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啊，包括丽江千古情这些演出都是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包括网红景点的一次全覆盖，还有这个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情旅拍免费送，这个福利的大礼包真的就是性价比超高了。所以想要去的朋友，尤其是这个情侣啊、家庭朋友，都适合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可以啊。这个是天天发团的，进群呢每周还有红包抽奖，还有精美好礼可送哈、啊。您想要吃的这个舒心，非常好的来感受一下云南的美的话呢，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可以找一下旅游的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在江江的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啊，回复这个云南，然后呢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即刻出发。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痔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便血，但是便血都是痔疮，是真的吗
2: ？No，
1: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虽然痔疮是便血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它远非唯一原因。将便血一概归咎于痔疮，容易掩盖真正的出血源，延误疾病判断。对于原因不明的便血患者，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人，均应该进行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排除恶性病变。更关键的是，即使患者确实存在痔疮，其本身也不排除同时患有其他更严重肠道疾病的可能。如果仅凭痔疮解释便血的症状，极容易导致误诊或者漏诊。因此啊，不管是便血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痛、体重下降、贫血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肉眼血便，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及时就医，并且进行肠镜检查，而不是轻信便血就是痔疮的说法。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有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雨天天气，气温24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8.2度，东北风二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54，凉，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昨天北京市朝阳区发布了朝阳区推动 IP 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和配套政策全球 IP 首发中心建设方案，由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建设、中铁14局集团参建的沿渝高铁重点工程桐柏园二号隧道日前呢是顺利的贯通了。该隧道的贯通标志着沿渝高铁全线的隧道累计掘进量超过60%，建设进度条再次刷新。根据上海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值6.14万亿元，历史规模创同期新高，同批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3.83万亿元，进口2.31万亿元，占全国出口进口总值的41%、33.5%，分别同比增长13.6%、20.1%。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一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的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是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昨天呢，北京雨水停歇，雨后杨柳絮有望终结，北京本轮的降雨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为什么感觉瞬时雨量不大，最终却达到了大到暴雨量级呢？记者获悉啊，每场大雨都不相同，而最终达到的量级要看整个降雨过程的累计雨量，并不只是说看短时间内或者几个小时的情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路面积水容易导致车辆熄火，甚至发动机损坏。那怎么判断车辆能不能够顺利通过呢？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这主要看水的深度，超过轮胎的一半，大概是在30厘米左右，最好就不要冒险了。如果没有超过这个高度，可以保持低档稳速通过，车速尽量控制在10码左右，避免停车猛踩油门或者是频繁换挡。有一部分车型它的进气口设计会比较低，趴窝风险就会更高，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水深接近警戒线，更应该直接绕行。如果在涉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千万记住不要二次打火，否则可能会造成发动机二次损坏，而这种情况保险也是不赔付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推至安全地带，并且及时联系救援。涉水之后也要记得及时的检查底盘和机油。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潮派湘西商城时间段，这两天为大家带来的都是杭州西太阳、塘溪软条、白沙琵琶，现在啊正是吃这个琵琶的时节啊。那我们这次的琵琶呢是产自杭州塘溪核心产区西太阳的沿岸，这条全长 4.65 公里的水域呢是以纯天然的湖样滋养着东湖街道古老的这个琵琶树啊。其实讲到这个白沙琵琶的话呢，有句俗话说塘溪白沙琵琶九分甜一分酸，鲜味才是灵魂。所以它的这个水果不是那种死甜的水果，不是那种甜到齁嗓子的水果啊，而是能够吃出果香果酸的这种鲜甜的琵琶。琵琶的品种有很多，但是白沙琵琶呢甜中带鲜啊，你好像是咬了一口春天的阳光一样啊。你采摘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九分甜一分酸，但是在运输途中送到客户手中之后呢，啊，经过这段时间正好就是适合食用的一个甜度了。它不同于市面上只有甜味的水果，是它保留了那种天然的果酸和鲜味，口感的层次呢也是更为的丰富的。而且它不靠人工催熟的啊，部分果实呢它会有晒斑，就反而是那种自然成熟的一个标志。有晒斑的琵琶虽然丑一点，但其实呢是更甜的。而且白沙琵琶的它的皮比较薄，肉又很嫩，运输当中是更加的娇贵，也就体现它的高品质了。所以呢我们在运输的时候呢，每颗琵琶都会经过人工去分选啊，剔除坏果、虫果、连杆果啊，然后呢用一个一个这个小包装去把它包装好，防止它们在运输途中磕碰啊，产生一些损失哈。所以每一步都为大家想到了。想要购买这个琵琶的话呢，赶紧抓紧时间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就可以回复琵琶，有五斤重装选和三斤重装的。五斤的呢是限时福利价128元，三斤重的是限时福利价89元。与此同时呢还有福利品哈，琵琶的清爽茶、清润茶和温润茶三种口味，每盒40克，福利价只要29.9元。当然如果您此刻下山的话呢，除此之外还有新鲜的红种琵琶，喜欢吃这种琵琶的朋友呢也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产品也包括呢拥有非遗传承的琵琶花茶，这样的季节限定好物呢也同样是要送给大家。现在您去下单的购买这个白沙琵琶、红种琵琶的话，都会赠送您一包琵琶清爽茶，口味随机哈，就是琵琶茶，然后口味是这个随机选择的，每包是4克这个赠品。但是您要购买的话呢，每盒40克，福利价也只要29.9元。需要下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琵琶，或者也可以直接微信小程序去搜索这个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金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好，来到10:37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那我们接下来提醒大家啊、在五月份到这个六月份这段时间，我们还带着大家啊去到很多地方游玩，比如说我们在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千万不要错过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啊，错过那就再等。需要再等一年啊，比如说我们要穿越的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有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就可以体验四季啊，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去打卡，这些地方都是随手一拍就出大片的地方，去到赛里木湖啊，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送给你，还有包括这个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和野马生态园看汗血宝马，你可以感受到每一个景点都是为精心为大家挑选的，基本上北疆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啊！而且这次呢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的住宿，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进行舒服的这个旅行。那美食七大美食全部为你安排上，大盘鸡啊、烤羊肉、烤包子啊、烤羊肉串啊、什么羊拐的抓饭啊都有啊，就是让你这个美食也要吃到上。所有的费用都是一价全含的，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费一价全含哈。但是全程呢，仅有两个购物店，玩的是轻松又自在。6月11号、20号，和我们一起出发，奔向大美的新疆。不要犹豫，纵观天山，寻梦伊犁哈。您可以立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报名，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6月11号、20号团期每人6699元起啊，赶紧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还要带您去到青甘啊，去走一走青甘的大环线。大环线啊，真的是一天一景啊。那你要去大西北的话呢，可以看到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可以把压力全部的放空。青甘大环线是属于全景8天的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哈。听友呢专属价每人4580，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所以这个环线的性价比也是超高的，而且是属于这种思想小团纯玩的，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是超级的舒服的。车子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有2到3人坐的5座车，4人以上直升这个9座商务，1人1个正座哈，宽敞又好坐，是真正全程零购物啊、这个没有隐形消费的，可以让你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那青甘大环线的住宿全程升级的是4钻酒店，7晚都住得非常的舒服，环境舒适，热水齐全，长途行车呢也能够休息到位啊，而且是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一瓶水，落地就有人管，所以你全程都不用操心任何事情，跟着玩就行了。而且呢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们还特意安排了无人机的航拍加专业旅拍直接送给大家，去湖景出大片，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都能够刷爆朋友圈哈。又没有去到这个鸣沙山，所以有沙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有这个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还有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真的就听的就好像玩的会特别的爽。那青甘最火的景点呢，也是全部一次全部带你打卡，青海湖啊、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还有这个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以及祁连草原，这精华一个都不落。一听就是每一次去的这个景点，你看到的这个美景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

不用再去做攻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轻松的圆梦大西北啊。记得赶紧去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的热线，可以找到专属旅游定制师朱叔，1997995752，1997995752，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去回复西北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因为进群的话呢，也是有一些福利每天都会派发的哈，所以记得一定要去进群锁定优惠即可出发。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它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力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力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力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力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如这样强的非电力辐射长时间的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WiFi 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雨天，气温24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2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54，凉。今天天挺凉的，湿度也大，容易感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喽。
5: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6: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放。
5: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6: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5: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6: 嗯，
5: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6: 嗯，
5: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6: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昨天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期北京二环、三环等城市环路沿线绽放的约定月季，凭借明艳颜值迅速走红，成为金春顶流。但环路上的月季只能远观，无法停车近距离观赏。不过也不用遗憾，北京的公园里啊也有约定月季可供市民欣赏。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国家植物园北园香山公园里便栽有约定月季。日前，宁新聚力一起精彩2026年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走进东城及东城分团成立大会举办。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已累计培育超1.9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3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14家小巨人企业。日前，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新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在政策驱动、消费升级和观念转变的共同作用之下，户外运动正从小众项目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为大力弘扬扶残助残良好风尚，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持续推动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落地落实，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聚焦盲道侵占、无障碍停车位占用、沿街商户挤占无障碍通道等问题，常态化开展无障碍环境秩序执法检查。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的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0: 这世界好节目，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2: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3: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3: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信息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周二了，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车市的新闻。今天我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全新的纯电奔驰 GLC， 还有小米预期的青春版发布了实车。青春版的预期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朋友了解过它的消息，就是说可能是会更加拉低预期这款车型的一个售价门槛的版本，售价可能会下探到25万元以内啊，25万元以内买到预期，心不心动哈？今天来跟大家提前看一下这车型，然后在我们的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依旧是修车热线。爱车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的故障问题，不知道怎么修啊，或者是有保养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车有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智界的这个 V9 啊。智界 V9 呢也算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热门车型了。我们在前不久其实也跟大家有说到这款车，它是华为和这个华为智行鸿蒙，华为鸿蒙智行旗下的第一台的 MPV 嘛，所以其实很多人在上市之前就提前去定了，包括在这一次前不久的江西省内南昌的五一车展里头呢，这台车其实在整个的鸿蒙智行的展台当中还挺受大家关注的，一直有人坐在车上在不停的去看它的各项功能啊、配置啊什么，确实够豪华。那么在最近啊，前两天也正式公布了它的一个新鲜出炉的最终价格，这个价格一出来啊，其实挺多朋友还是觉得挺欣喜的啊，389,800的起售价拉到了40万以内，又是这种豪华的这种 MPV 的车型啊，最高配的也有519,800的这个配置。那么这四款配置的差别在哪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看一看啊。如果真想买鸿蒙智行旗下这第一台 MPV 的啊，又是旗舰级的 MPV， 咱们到底选择哪一个配置更加合适？低配的是不是特别的盖板，不值得选啊？那其他的配置配的东西怎么样？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是今天的缤纷换车帮了。如果有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旧车子想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11点45分到12点之间，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88330011和88330022。到时候高价首车评估师也会在线来帮助大家一起评估车辆的价格。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为大家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4: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这个车市新闻啊，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豪华品牌奔驰 GLC 的纯电版本。很多人说奔驰不是有它 EQ 系列的纯电吗？这 GLC 的纯电跟那个 EQ 系列的纯电有啥区别？来跟大家好好说一下啊。纯电的奔驰 GLC 将会在6月初开启预售，会在7月份正式的上市。它是基于全新的MBEA 的纯电平台打造的，轴距上面会加长到3米02，会搭载 85.5 度的动力电池组， 3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可以达到680公里和703公里，还会配备到 Momenta 的智能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么外观上面来看呢，它确实是会采用到更加传统化奔驰的那种设计，然后也会有一些电动化的元素。

像它可以点亮的这种点阵式的格栅就非常吸引眼球。然后前舱啊，因为是纯电的版本嘛，释放出了更多的空间，加了一个128升的前备箱载。然后车长是4米94，车宽1米97，车高1米71，轴距是3米02啊。刚刚有说到，轴距是有比以前的这个纯油版本变得更长了。然后内饰的话呢，新车还有配备到39.1英寸的 MBUX 的超级大屏，里面有还搭载到了 HUD 的抬头显示，能够实现信息的可视化跟操作便捷性的双重的提升。它的那个 Momenta 的智能辅助驾驶呢，是能实现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循迹倒车这些功能的。动力方面，它是搭载了前后双永磁同步电机，综合功率是310千瓦，峰值扭矩是800牛米，配备了 EATS 2.0 的电驱系统，动力电池容量是85.5度，然后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能达到680公里跟703公里。而在底盘方面，新车还会搭载源自 S 级的 Airmatic 空气悬架，可以依据路况来自动的调节阻尼和高度，同时还有搭载到后轮转向的技术，最大的转向角度能够达到4.5度。啊，这说到了纯电版本的奔驰的 GLC 啊，它其实确实颜值的话，那个外观跟 EQ 系列还是不太一样，反而会更像原来的 GLC 系列，然后把它前脸变得封闭式了，做了一些新能源化的一个改变啊。如果还是喜欢传统 GLC 系列那种外观的，那这次纯电版的 GLC 啊，跟 EQ 系列呢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好，那说完了这个奔驰的车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米预期的最新消息哈。最近呢，小米预期的青春版实车已经发布了，新车公布了将会搭载73度的电池包。那尽管是它一个全新的入门版的车型，但是纯电的续航能力依旧很强劲，这电池包不小啊，73度的，所以它的纯电续航是能跑到633公里、633公里和643公里这两个啊。那作为参考，现在预期的最低配起售价格是253,500，那如果说这个青春版要上了，肯定会在200,000以内，我估计啊。然后它应该也会和 EGT 一起在5月的21号，就大概两天之后正式的上市。想要买预期又觉得原来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啊，看看到时候这个青春版能不能够满足你的一个需求。它的整个外观其实跟预期都差不多，不会说因为低配变得特别素啊什么的，整体还是保证了一定的这种动感的线条，包括这个水滴大灯的上部、前包围的两侧、前盖上呢也都会有一些通风口的设置，来降低它的一个风阻系数，提升它的一个续航能力嘛。铝制的泵式前盖内部呢，还有提供到141升的一个前部的储物空间。而在车身尺寸这块呢，预期回顾一下啊，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话，车长是4米99，车宽1米99，车高1米6，轴距是3米。跟现款超长续航后续版本的尺寸呢，青春版它是跟它一模一样的，然后轮胎的规格和长续航后续版本也是一样的，都是用到了韩泰的那个24550R20的轮胎，专为这个新能源 SUV 打造的一个性能的轮胎，就是在这块还真没有什么偷工减料，不会说因为低配比较高特别素啊之类的啊。然后来到车尾来看到啊，就预期的这个青春版，它尾部的造型也比较别致，双层的扰流板的设计加上动感的后包围，也有很强的一个运动属性在。然后后备箱的容积呢是678升，后排座椅的靠背如果放倒了之后，它的容积是能够扩展到1758升的。车顶依旧配备到激光雷达，预计会标配小米 HAD 的辅助驾驶。然后动力方面呢，它是搭载了由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个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35千瓦，跟现款的超长续航的后驱版本的动力数值参数是保持在同一水平的。然后电池，新车配备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整备质量能够降到2吨2啊，相比于现款超长续航2吨3的重量减轻了115公斤呢。还搭载了73度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33和643。而作为参考，现在的这个不是青春版的那些其他的这个配置哈，它的超长续航后驱版是搭载了一个96.3度的电池包，确实这个容量更大啊，但是它的售价门槛确实也更高嘛。96.3度的纯电续航里程是835公里，确实如果你预算上来一些，电池包更大啊，续航里程更长。但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我在市区开开，哎呦，600-700公里也差不多够了，600多公里也够用啊。所以说这一次的青春版的预期，更加入门版的这个小米预期，还真的是值得等待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哈，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要把握这样的一个刚入夏的时节出去玩的，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刚入夏的时候真适合去，你反而去晚了啊，等过了暑假之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好玩，暑假又会进入到它一个特别热门的时期，现在算什么呢，到了好的时节，但是又没有到那么多人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是哪儿呢？内蒙。内蒙说实话它好玩的这个时节，漂亮的这个时节，真的就是差不多是入夏开始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那我们现在呢，今年啊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内蒙，除了看大草原还能看到大沙漠，就是内蒙直飞鄂尔多斯的一条线路，双飞五日游，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啊，今天价格超值，3080一个人。包含您的往返机票，包含您的所有住宿，还包含了很多东西哈，比如说我们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的，不需要你再去掏什么景区的门票了。然后像这个西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霍夫府、成吉思汗陵，这些是全部都包含了。因为你去到草原上，不单要有的地方是需要门票，它还要有很多的这个游玩项目嘛。然后沙漠上也是一样的，你除了去到那个沙漠看风景之外呢，你肯定要享受到很多什么滑沙呀那种沙漠的体验。我们这次算是一价全含，3080，价格透明啊。然后还有很多特色美食都不需要你额外掏钱，什么手把肉啊，然后这个铜锅涮羊肉、油面宴等等，让你一次可以吃遍草原的风味啊！还是重点跟大家说，价格真的超值啊！现在是3080每个人，两人同行的话还能再立减100块，这个大家可以赶紧来详询客服，因为名额非常的有限。我们的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如果你想去解锁草原跟沙漠的风情啊，这一次可以赶紧来锁定席位，一起去内蒙，保持内心的热爱，一起去奔赴山海。那在这个我们的旅游咨询群里的话呢，每周也会有红包抽奖的活动哈。你如果说正好想要去内蒙玩的话，不妨先进群咨询，然后参与一下抽奖，说不定你抽中这个奖还可以领取到精美的礼品一份呢。名额有限啊，大家马上可以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要和大家正式进入到今天的修车热线环节了。如果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大家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从现在到11:30之间为您开通。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好，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各位如果有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喽。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这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菲菲好。
2: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要给大家在修车养护过程当中做的提醒呢？
4: 对，这就是刚刚哈。大概在一个多小时前，有个车主他是年检，年检完了以后，因为年检大家都知道啊，要吹大油门，对吧？这无可非议是一定要做的，你静态、动态，还有你的中速、低速、高速，在手里排那个尾气排放，他要测，测出来以后呢，水温就高，这不是讲尾气，它水温呜就上去了。尾气上去以后，这个客户就说我原来都是好的，就可能跟别人检测站的人发生争执了。甚至以后检测站他就讲到那边到黄师傅去看一下，结果到了我这里看，我看了以后他冷却风扇接触不了。他为什么我原来没有了，黄师傅他我原来没有了，我说很正常啊，原来没有，原来他大部分都是走什么，他在外面跑业务，就是走在我们走高速
2: 比较多，
4: 高速或者是快车道，
2: 就堵车的情况比较碰得少，对吧？
4: 对，这个就是打开空调他就正常， 冷却风扇就正常。
2: 嗯嗯，
4: 你一加大油门干什么？冷却风扇它不转，它就不转，
2: 有异常了。
4: 对，就打开空调，每次都在烤空调，在快速度上跑。
2: 嗯，
4: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车子是这样的，大家别急，他也打了其他几个电话。这个因为他这个他跟这个检测站的人他有争执了。
2: 嗯，
4: 我原来是好的。
2: 嗯，他觉得一检查就有检测。
4: 旁边有修理厂。
2: 嗯，
4: 他这个旁边有修，这旁边是这个检测站就是掰不了。那个什么坏了，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接触不良，要换冷却风扇。
2: 嗯，
4: 正经换冷却风扇，那个司机车主就要抓到那个检测站就你对不起，你给我搞坏的。结果我们一块来接触不良以后，把它插座拔下来，
2: 嗯，
4: 把它刷扫干净以后，再把它插座以后再检测好以后，往里一插，轰，好了。
2: 嗯，等于他的那个接触不良也是在那个传感器某些地方有点脏导致的，还是
4: 对，在接头这里有点脏，所以说这个很多东西，
2: 哦、
4: 如果假如说，
2: 嗯，
4: 他这个车子不是年检的，
2: 嗯，
4: 他不是年检的，他是干什么呢？他是正常去修的，
2: 嗯，
4: 这个修理厂呢，可能他不检查就这么跟你换的了，真是可惜了，因为这个车子他第一次年检。
2: 嗯嗯，
4: 第一次年检才几多，才7万公里，
2: 那其实还蛮新，就是车龄还挺好的那种状态。
4: 换上一个那个所谓的，原厂的，那真的划不划算？
2: 可能把原来质量更杠的那种原那个配件给它
4: 换掉
2: 了。
4: 对，他今天他一下想了靠，他讲黄师傅，真的谢谢你。
2: 嗯嗯，
4: 我这是以后永远到你这修，我听这句话就够了。我说你不要紧，钱都不收他，你走吧。
2: 嗯，所以黄师傅也还是跟大家提醒，就是那种什么出现在检测之后啊，
4: 出去去换，不要急，因为你车子没多少公里，我也是看的，我说不可能，这个车这么新，它不可能换这个电冷却风扇，再加上它开空调，它有冷却，说明风扇是好的。
2: 哦，
4: 都是哪里？哦，结果一看接触不良。
2: 接触不良的问题，那就是其实稍微调整一下中间的这个线束的情况。
4: 如果你换了新风扇，好了吧，好了，但是你这个全是冤枉花的。
2: 对，就是你没有，其实本来没有必要那么早去换掉它的东西，
4: 对
2: 吧？
4: 对对
2: 对，我们处理一下还能接着用的东西哈，这就是也跟大家在维修当中还是做一个提醒吧。有一些要你换配件的事儿哈，你可以多问几家看看是不是有修的这个空间，不一定说一上来这个东西坏了就直接换掉它。有的时候像什么接触不良的，你稍微打磨一下上面脏污的东西啊，调整一下线束啊，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它就好了。上次去黄师傅修理厂，正好还看到有一个朋友不是拆那个氧传感器嘛，他也是氧传感器可能什么数据有问题哈，拿下来黄师傅在那里杀那个氧传感器上面的那个脏东西，给他杀干净了之后，是不是换上去就好了，继续能用
4: 了？好了，
2: 是吧？
4: 这次好了，我这次正好了。
2: 嗯，
4: 我
2: 是想
4: 对，
2: 也是想帮大家在维修过程当中多省省钱，不该花的米咱们就不花，留着，对吧？嗯，好，这是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个维修的经验啊。大家如果自己在修车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我们在11:30之前都在为您开通这两部电话的。当然，除了热线的方式，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看一下哈，这位叫做看一下同根的朋友问到了，说他有一台2.3的雪铁龙 C5。他说这车感觉对温度很敏感，原来天气冷的时候这发动机感觉开起来就跟拖拉机一样很响，但是现在天一热呀，都感觉尤其是在外面晒上一天，发动机的声音就很好，就很安静又很绵密的那种声音，说动力也好，这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车有啥隐患隐藏的这个故障吗？
4: 当然有可能，但是这样的，你的积碳过多以后啊，发动积碳过了，它就是这样的，积碳多了以后呢，发动机温度啊它很难恢复，不像我们自然环那个环境温度只有3度4度，你12月份1月份的时候环境温度它要起来就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起来才起来，所以说你的行驶的公里数又不多，可能5-6公里7-8公里正好水温上来了哈，你停掉了，它现在环境温度很高，你一启动以后呢，它马上的温度迅速就上来了，所以说发动机的声音很好听。
2: 那你
4: 你看看缸里有积碳，你就买铁锤三下用一下，你就买铁锤三效，
2: 你感觉它这个有可能像积碳多是吧？
4: 你清洗一下积碳，你还真不如加我们铁锤三效，不要去动它，它慢跟你分解掉，很好的。
2: 就它这个症状，其实看上去像是积碳多，就是
4: 它的声音很燥嘛，它就是因为这个声音，这个积碳多了以后，积碳多了以后，它压缩比增加，有的那个我看有的那个博主嘛，这个抖音的那个年纪很大的，但是。他说：“你压缩比增加了，不是更好吗？要力量更大了吗？”哎呦，我的老天哪！我说你会修车吗？我就打了一句这个话。
2: 黄师傅看不下去了，
4: 我说你，我说后来旁边我一个人骂他，但很多人都在骂他。哦，他就知道，他就乖乖把这个 这个视频给撤掉。
2: 嗯，
4: 他拼命在讲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压缩比大的积碳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2: 嗯，
4: 知道吧？
2: 就是可以先试一下我们铁锤三项。

0: 喂，童根啊，
1: 如果是这个问题，你就试一下铁锤三项，而且马上立竿见，
0: 用
1: 不是立竿见影，一个礼拜以后。
0: 就差不多十天吧，十天半个月左右，你就能够感受到，如果真的是因为积碳造成的，这个问题也许就会缓解。因为不过你现在也看不出来，它现在反正因为温度估计这段时间也不会降到太低了，就是车子很容易热进，就到下一个冬天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车子是不是没有之前的那个冬天的时候开起来那么响了，好吧。铁锤三项给大家说一下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三就可以了。这款产品是咱们1054跟这个大厂联合推出打造的一款这个除积碳的专业的用品哈，它没有中间商，我们就是自己的一个产品，所以呢就是价格也很透明，里面添加了 PA 聚醚胺的这个有效成分，而且添加的比例是比较好的，然后帮助我们能够高效软化溶解掉油路的积碳。你像有的时候噪音变得大，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咱们油路里面还没拿到一个好的燃烧状态，它就一直是在拉高转速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发动机里面积碳多，你油路流通不畅，它里面也会发出一些异响。所以你定期的把积碳清掉了之后呢，你油路诶它流通起来顺畅了，那么这些什么噪音啊、动力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啊。铁锤三项你就直接去把它买回去之后呢，每次拿一瓶出来加进你的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啊，它就可以慢慢的帮你把那些喷油嘴燃烧式三元催化的积碳做到一次清洁了。然后我们现在是有两个特惠的套组，因为我们原价是168一套两瓶嘛，80多一瓶，原来也推过这个1到6套，六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买最大套组12瓶，六套那个都要花652，算起来一瓶单价上50多块钱嘛。那我们今天呢，四套五套都比你原来买六套的单价还划算，四套八瓶399的总价，五套十瓶是499的总价，这比你到外面去花冤枉钱修车换配件那划算的多啊，但是又能帮你把根本性积碳的问题给它解决掉。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这个铁锤三项了。很多人听到我说四套五套怎么那么多，要买那么多吗？其实如果像刚刚这位啊童根已经碰到了这种问题了，你可能要连续去加个2到3套啊，就是你大概这一个多月的过程当中，你每次去加油站加油之前，你先加一瓶铁锤三项加进去，然后加满油正常开，它会在你燃油运行的过程当中帮你把那些喷油嘴啊、燃烧室啊、三元催化的积碳软化溶解啊，你大概开个十天半个月，自己就能够感受到车子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变化了，不用等到冬天你有一些什么爬坡起来的那个感觉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用过，也是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反馈的啊。所以铁锤三项这个产品，大家在听节目还没买过的，你开的是混动车或者是纯燃油车的，一定要记得定期去加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哈。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大家的这个修车问题我们还是暂时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贝贝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

0: 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和大家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赶紧解析一下最近呢在 MPV 市场当中非常热门的一款车，就是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的 MPV。各种 buff 叠在一起的这个智界 V9 啊，确实是热度相当之高。然后前段时间也公布了它的一个价格，很多人说这价格哎真实在耶，以为它可能是要50万左右起，结果它起售价格拉到了40万以内的门槛，389,800的一个起售价啊。那难怪之前在小定之前就有很多人订了，都当时小定之前的上市之前的订单量都突破了4万台啊。那么现在公布的这个四款配置的价格应该怎么来进行选择？我到底选择哪个配置比较合适呢？低配的这个入门价格很香哎，值不值得选？今天我们就在车友话说的环节来跟您详细的解析一下。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好，车友话说啊，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智界 V9 这款车型。它其实在上市初期啊，现在很多车刚上都会有一些什么购车的权益嘛。它这一次呢跟之前预售车预售的那个价格相比的话，本身上市价格就低了10,000块钱，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很多朋友意料之中的惊喜。但另外厂家还给到了至高56,500的一个购车权益，里面包括了20,000的那个 ADS 的高阶功能的补贴，然后还有10,000块钱的这个选装金。说实话啊，对 MPV 来讲，10,000块钱选配金真的是会用得上的啊。所以现在就一些前期购车的福利还是有挺多的。如果是真的看中了鸿蒙智行旗下 MPV 的这款智界 V9 的话，可以趁热打铁哈。来从低配的车型开始给大家分析一下吧，看看低配的值不值得入手。首先啊，低配的这个版本呢叫 MAX 版本，389,800的一个指导价格，最入门的这个车型。这个价格呢其实还是挺显得进取的，它直接呢是动到了腾势 D9 跟蓝图梦想家这一些热门 MPV 的蛋糕了，而且配置上呢并不算失礼啊，华为的全家桶直接都塞进来了，包括前排的三连屏，然后全车13个气囊，二排的双零重力加按摩座椅，再加上起步就装配了的那个52度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305公里，然后增程系统呢也到位了啊，这台车只要加92号的汽油就可以了 ，C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320公里，更让人喜欢的是它的这个后轮转向也是标配，而且这款车型基本是做到了够看又好用。不过啊，作为一台定位偏高的 MPV， 它冰箱彩电大沙发在这个入门的车型里面呢，就只有大沙发是达标了，冰箱彩电有点缺少啊。冰箱的话也能选装，额外花5,000块钱。后排大屏，那很多人说后排大屏这个 MPV 车友肯定要啊，在这个低配上面缺席了，确实有点让人不太爽。所以就是稍微加一点的预算，我觉得作为一台 MPV， 又是这种旗舰级的 MPV， 还是可以往上看看配置啊。往上这差价确实大了一些啊，直接就是来到了429,800了。MAX 加的这个版本，它比入门的那个 MAX 版本的价格上面是直接贵了40,000块钱。这个差价放在普通的车型里面哈，真的觉得有点多。但是我们来看看这40,000块钱换来了什么啊？对 MPV 来讲呢，我觉得还是很多提升驾乘品质的东西，全方位都基本上照顾到了。动力方面也有升级，是从双电机。是从原来的单电机给到了双电机的四驱，然后这一块其实成本就上来了不少。那对于那种想要开 MPV 开起来也是比较充沛有力的啊，还是可以有必要上到这个双电机四驱的。另外零百加速的时间呢也是直接来到了5.9秒啊，比低配的这个提速也要快不少。MAX 版本低配的它是9.3秒的那个零百加速哈，就是同朋友会觉得它开起来有点累啊，开起来提速有点慢，那确实会这样子啊。低配入门的这个声音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拉低售价门槛的一个作用嘛。然后空气悬架 也是一个重要的差异啊。这一下就是你看空气悬架一上哦，这旗舰 MPV 的这个范儿就起来了，是吧？然后其他的那些主要的东西，就是像后排的冰箱啊、彩电呢、啊，来到了 MAX 加的这个配置，毕竟跟低配的那个车型差价有40000块，那这些东西全部都给它配上到了，就基本上是到了 MAX 加的这个版本。我觉得作为一台 MPV， 它该有的东西才不全部都有啊，然后还有一堆细节的配置了。比如说像豪华舒适的氛围上面会上一个台阶，加了些氛围灯啊之类的啊。这40000块钱呢，就看你如果说对于这个 MPV 的舒适性豪华性的要求高的，那就肯定还是要冲 MAX 加。 MAX 版本呢显然还是更适合那种想要入门门槛更低的朋友去进行选择的。当然四个版本啊，到 MAX 加也只是一个中低配，我们再往中高配跟高配上面来看一下。中高配的那个啊，第三个配置叫 Ultra 版本，指导价格是459800，比上一个配置加了30000块钱。我们来看一下配置差异哈，增加东西呢确实不多啊、有两个，一个呢是二排的一个旋转双零重力的这个座椅，这个其实是很多朋友可能去看展车的时候觉得还蛮吸引眼球的一个配置，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吧，它实用性倒不是那么的高。就是它的那个座椅是可以旋转的啊，你如果想要面对面啊，想要对着后排呀、啊、什么的，它能这样进行一个旋转。你侧滑门一开，是吧？这个座椅呢，自动还能够转过来，哎，你坐上座椅再转回去，啊，这确实挺尊贵。但是我个人觉得也没啥有必要的哈，就是挺浮夸的一个配置。然后对于一台定位旗舰级的 MPV 的这届 V9 来说呢，还有就是这个二排的旋转双重零重力座椅，它会在一个舒适性的这个程度上面有一定的升级。如果你对于座椅的那种柔软度啊、舒适性啊、舒适性的那个豪华配置要求比较高啊，你可以去上它，不然的话就显得没有那么有必要。其他的东西增加的就是可有可无的。当然最后还有个顶配了， Ultra 加的这个版本519800，这个版本就基本上主打一个贵气冲天，相当的尊贵啊，演绎出了旗舰 MPV 该有的这个样子。你上一把不是我们说到上一个配置有增加到那个旋转的零重力座椅吗？那这一次呢，就基本上是把那个排面给你拉得满满的。这届的 V9 Ultra 加呢，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但是它在这个顶配车型上面的一个配置啊，包括一些豪华性的这个座椅的东西啊，它也是加的挺足的。你如果说哎是想要用它来做这个什么商务接待用的，那么去上这个顶配啊可能可以，但是普通家用来说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上的这个哈。你多花的这个钱呢，不如就是说去按照你的一个喜好需求选择一些你喜欢的配置啊，灵活选择就可以了。毕竟你现在就是订车的话，它还有个什么10000块钱的这个选装包嘛，啊，你可以自己按照喜欢的这个配置去进行你需要的其他功能的一个选装的叠加就可以了。那其实说到这个智界 V9 啊，它虽然是鸿蒙智行旗下的第一台 MPV， 但是它其实在豪华新势力的 MPV 里面呢，已经不算是入局早的选手了，算是入局比较晚。因为你想想，在这一部分的市场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些有市场经验的这个车型，也有一些取得到了比较好的市场反响的车型。你比如说啊，像原来极客的009啊，这个其实真的还有蛮多朋友在选新势力 MPV 的时候去考虑到的一款车，但同样也是在40万级的一台 MPV， 市场热度啊跟销量啊，人家已经是打下基础稳打稳扎了。然后这个智界 V9 它其实算是在市面上出现的比较晚啊，但是又跟那些热门的车型去正面交锋，硬刚的这个版本，硬刚的这个车型啊，价格给出来了，不知道到时候有多少朋友愿意为鸿蒙智行去买单，愿意选择他们推出的第一台 MPV。 我觉得它更胜在它的光环是背靠在鸿蒙智行旗下的第一台的这个旗舰级的 MPV 啊，但是说实话选择的话呢，我个人哈更推

荐。入门的车型主要起到一个拉低售价门槛的作用，如果真的要买来家用，最好呢还是从 MAX 加的这个版本开始选择。 MAX 加就是42.98万的这个版本，也是目前来看这四款车型当中最适合选择的车型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传言称，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的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4: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要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秒杀好物啊。如果想要拍护肤品的朋友呢，今天好好把握一下，面霜跟精华给大家来配齐了。今天带来的这个面膜呀，也是很多朋友呼唤了很久，看看我们能不能上的，给大家找到了一个活动的机制。欧莱雅安瓶面膜，这也是曾经我自己有买过、回购过很多次的这个面膜。它呢，就真的是属于什么呢？补水力超强，而且还有一定的抗衰的作用。关键啊，它的这个价格真的贼香。我觉得欧莱雅真的就是很多大牌平替，真平替哦。就是你想要买到那个大牌的品质，但是又不想花那么多的什么品牌溢价的，直接去闭眼冲欧莱雅的这个产品。他们家那个安瓶面膜是那种面膜跟面膜纸分开的，它就是为了保证它里面的那个精华活性成分能够牢牢的锁住。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呢，你用手把那个精华液挤到面膜那一边去，让面膜纸吸饱了精华之后直接敷上脸，跟普通面膜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而且它那个面膜的精华特别的足，就是你敷完了之后脸上真的就是洗完脸之后感觉软软嫩嫩的，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很多的重磅的成分，比如说波司因，再加上它的这个三重玻尿酸和 B5 的精华，全都是保湿的扛把子。夏天为什么要把保湿工作做到位？很多人说夏天不干呢，但是夏天你要知道哈，我们经常在外面晒，风吹日晒的，皮肤其实是很容易缺水、容易敏感的。你用这个面膜敷一敷，就能够起到很好的补水修护的这个作用，脸蛋就像喝饱了水一样啊，修护力呢就更厉害了。你晒完了之后，如果脸泛红的，赶紧回去敷敷这种面膜啊，帮你把这个脸啊，给它恢复到更好的一个状态，不容易啊被晒黑呀、什么的哈。就是你晒完之后马上补水，它其实也有一定能够抗晒黑的作用。所以今天这个面膜的活动，你们可以赶紧来好好把握一下的。因为今天呢，一盒5片，本身旗舰店卖140块钱，一片快30块钱了啊。它那个精华确实也值这个价，但是我们今天哈，一片不到10块的价格，咱们是买一盒送你2盒，你整整是3盒到手啊，整整3盒15片，总价是149。这么算下，一片就是真的不到10块钱啊。比你任何的渠道去买，你都可以去比价的，这个价格真的是无敌。如果说想要抢这个安瓶面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这个自用啊、送人啊都很合适啊，不会出错。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面膜在敷完了之后，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多余的那个精华给它洗掉，洗掉之后呢，上一个面霜锁住它的精华跟水分。那么这个面霜哈，也有讲究，我们要选择这个更好能够帮助抗老啊、补 胶原蛋白强屏障和缓解敏感作用的这个面霜跟它搭配去使用。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这款也是特别的好用，而且它那个香味特别的高级啊，很清雅的那种感觉。官方旗舰店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一瓶上卖1000多块钱，你现在都可以去搜一下看的。但是我们今天呢，买一得二，两瓶大瓶装75毫升正装的智颜面霜，一共只要520块，相当于一瓶不到300块，200多块钱。清爽型跟滋润型都有啊，我两个质地都用，我觉得两个都其实很好用的，味道又很香。那如果说大家没有买过智颜面霜的，想要尝试一下，今天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冲，闭眼冲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啊，赶紧来进入到今天的缤纷换车帮。如果大家有任何车型交易的问题，旧车子想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赶紧来拨打88330011 88330022。
3: 宝马三系才跑5万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 4S 店便宜6万。
5: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
1: 好，缤纷换车帮，两部电话88330011 88330022，有旧车子估价，选新车有纠结的问题，赶紧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话不多说啊，先来请进一下我们的评估师，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您好曾老师。
6: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上午好。
1: 嗯，曾老师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了什么优质的二手车给大家推荐呢？
6: 推荐一个也是新能源嘛，而且也是我们这里卖的比较多的智界R7啊。上半年份的先说款型啊，5款的增程251公里的 MAX 啊，上半年份呢是2025年1月份跑了，只跑了14000公里。原车指导价呢是这个289800的，因为它选装了一个颜色啊，加了6000块钱。这一原车指导价选配完之后，应该是
1: 这是什么颜色的呢，曾老师？
6: 它原厂叫做那个什么青啊，流沙青还是叫什么，就反正类似于保时捷的那个什么迈阿密蓝一样的那个颜色。
1: 很高级的颜色对吧？
6: 对对，智驾包也买断啊，原车指导价可能是295800的，那目前1万公里的准新车只需要19900。
1: 哦呦，便宜了很多哈，那这个确实是性价比最高。智驾 R7 啊，也是鸿蒙智行旗下的，看起来非常年轻运动的那个车型啊。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88330011和88330022都在为大家开通啊。你想要咨询这款车型的任何问题，包括您自己有旧车的想要估价呀，想要挂出来卖，选新车有纠结，在热线环节都可以来随时进线，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您的问题就可以了。这位胡先生的问题我们来回复一下，他说有一台2019年的本田捷德，自动挡1.8五座的白色，开了7万多公里，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6: 2019年自动挡1.8五座的啊，
1: 对的，
6: 然后是多少公里来着？
1: 7万多。
6: 7万多，跑的也非常少。车是一个好车啊，但是已经停产了，市面上也不多见了啊。正常车况出售参考价的话呢，大概在4万5到5万之间。
1: 4万5到5万之间的这个参考价啊，给您做一个参考哈。那最后还有一位朋友啊，是说有一台宝马三系2017年的，320Li 时尚，开了65000多公里，白色，这个值多少钱呢？
6: Li 时尚是吧？然后是多少公里？
1: 65000多公里。
6: 哦，这个公里数还要更少啊。
1: 嗯，
6: 9年车龄，6万多公里上是跑的非常少的啊。车况这种车型的话呢，其实正常车况的话还比较透明啊。正常车况出售的话，大概参考呢，基本上在55000到6万之间。
1: 5万5到6万之间的价格给您做参考哈。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的这个答复呢，就先回复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还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这个问题以及评估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评估和分享，曾老师再见。
6: 哎，好，再见。
1: 时间来到了11:57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

公司安慰着规则，喝再喝，借风尘仆仆陌生。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了。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

0: 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天气啊，九江、亭乡、宜春、新余、南昌、济南镇六市和上饶市北部今天下午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今天下午到晚上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西北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人民海军微博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据北京海关统计，前四个月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万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出口2024.5亿元，增长1.5%，进口8931.5亿元，增长12%。昨天，北京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在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世界杯周边商品备受欢迎。据介绍，大部分的商家从去年就开始投入美加墨世界杯相关订单的生产，产品销往全球各地。记者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17号，青海、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装修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说到家里装修，或者是自己有什么店铺要装修什么的，就会觉得很苦恼，就总觉得说找个装修公司吧，就怕他们到时候拖装修进程啊，说好的60天，结果120天了，还在那补腻子呢，就气得睡不着。但现在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了，咱们江西需要装修的业主现在有福利了。5月12号开始，咱们江西啊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很多人说什么叫交付仓储中心啊，没听说过呀。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以后如果你们家要装修，不再是那种什么开盲盒靠运气看师傅怎么样的那种了，不用找这个工人啊，找那个材料啊，工期一拖再拖，而且装修质量又怕不确定好不好，不用有这个顾虑了。以后呢，如果你要在这个创意去装修，现在呢它会有确定的一个标准，有确定的一个流程，有确定的制度，而且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如果说大家正好在挑选这个装修公司创意装饰啊，他们家真值得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创意他们的这个材料呢都会从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仓储中心直达业主的家，他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到你的工期什么的。而且现在创意他也是在江西开创先河，告诉咱们江西的业主啊，这装房子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确定的事情啊，不需要你碰运气啊，不需要你去踩坑啊什么的。而且你知道创意他们现在在江西本身整个江西范围之内，他们就有2000多个自由工人，在南昌就有将近600名，而且所有的工人他们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不是说找那种什么外包给你做啊，他都是自有的，这个工人都是要经过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所以他其实对于工人的这个施工要求都是很高的。所以如果想要找好品质的这个装修，想要装修能够确定有保障的，那这个创意装饰啊真的可以把握一下，现在可以来拨打电话抢定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一个优惠名额，88206322 88206322。你要知道创意它跟其他公司还不一样啊，他们不只是说喊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也是真的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把这个事情去落实到的。以后呢，那里就是工人师傅的家跟学校，师傅们呢每个月都要回到那里去升级他们的工艺，然后呢都会有考试考核，如果考试不过关都不准进家去给别人装修的。所以想想这么好的服务啊，这么严苛的要求，很多人都在想那价格是不是会贵很多啊，比别家是不是你说的这么多啊，有了这个什么仓储中心得涨价啊。不仅不涨价，给大家说一下，装修现在还能够10000抵40000块钱，就是这么卷啊。如果说大家家里正好要装修的话，可以赶紧来拨打88206322 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哪三位一体啊，就是咱们的江西广电庆元老师还有创意总裁，他们三重监督，绝对给大家装修质量上面的保障，又给升级又给优惠啊！现在要装修的业主真的是太有福气了。而且现在创意啊干活的话呢，工人有活干有尊严，节钱也快，他们师傅啊就是工作的也很开心。之前创意他们还搞过那个什么70桌的杀猪宴，两头整出，工人们呢真的感觉跟过年一样啊。那这样的活动而且他们每个月都有，所以可看得出来创意装饰对他们的这个工人的人文关怀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样的话呢，工人够才能够诶觉得公司把自己当自家人是吧，工作起来才会有归属感，干活才会更加用心啊。只有业主满意，他们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活来干嘛。所以也不禁让我想起他们的口号，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啊。就是因为创意装饰给到了工人足够的关怀，所以工人呢他真的也会把业主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去装修，很多细节都会做到位啊。所以如果说大家诶正在羡慕别人家装修的又好又整洁，然后这个施工标准又高，今天你直接选择创意，觉得能够给到你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现在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交付仓储中心，所以在装修品质上面还会更上一层台阶，都有自己的工人自己的正规军嘛。如果想要来装修的朋友啊，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预约创意装饰的这个20000平整装家居馆的实地了解的名额，88206322 88206322。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12:31，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日到6月11日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日到7月25日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7: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6: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7: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8: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装修啊，如果说正好家里或者身边的朋友有装修需求的话呢，我们最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咱们江西需要装修的业主有福利了。 就在5月12日，咱们江西首个的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我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以后如果说你家里需要装修，不再是那种什么要开盲盒靠运气看装修的好不好了，你也不用找找这个工人，找找那个材料，然后这一找找那一找找，一时间一拖再拖的啊。装修质量也不用担心它到底好不好，会不会不确定啊什么的，因为以后呢，在创意装修的话，它会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有一个确定的流程，有确定的制度，而且他们的所有的工人都是自有工人，所以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不用再开盲盒了啊。那如果说大家最近正好有装修需求的这个创意装饰哈，真的可以赶紧来了解一下，88206322 88206322。因为创意装饰它有了这个仓储中心之后呢，它的材料每次装修都会是从这个仓储中心直接到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你的工期。而且创意在江西也开创了先河，就是要告诉江西业主，装房子是一个可以成为确定的东西的一个事情，不用你去开盲盒的，不用踩坑。因为呢，创意装饰他们在江西整个片区一共就有2000多位自有工人，不是那种外包，他们自己家的，然后需要自己就是有一个标准去考核他们的。而且呢，就是整个南昌的话，咱们都有将近600名的这个工人啊，是创意自有的，所有的工人呢都是在公司走10名制的，要培训合格了才能够上岗。你去装修你都可以指定我要哪个工人来装修，就你朋友如果之前在创意装的，他觉得这个师傅很好，你也可以指定他，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创意它其实都是统一标准来要求这个工人师傅，只要是创意装饰你找到的这个工人，他去施工的话呢，标准都是 OK 的哈。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拨打电话可以来抢定创意它16周年庆这10000块钱可以抵40000块钱花的优惠名额，让你装修性价比更高，88206322 88206322。而且啊，创意装饰他们有口号，而且他们那个口号还不是说只是喊喊而已，宣传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有自己的正规军，有基地的，所以说会把这个装修品质这个事情给它落到实处。因为我们说到的这个什么创意它的这个基地哈，它就是咱们这个师傅们的家和学校，每个月呢他们都要回到那边去升级他们的工艺，去通过考试考核，如果不过关的话呢，是不准进业主家去进行装修的啊，所以说这个服务绝对是周到而且是高标准的。很多人说这么好的服务，这么全面的服务，这价格是不是会更高，是不是要比原来价格更贵呀？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您放心哈，咱们这一次活动呢不仅是没有涨价，装修还能够额外花10000块钱去抵40000块钱花啊，整个能够帮助你去立省好几万块钱呢。赶紧拨打电话。

来抢占这个席位啊，88206322。88206322，因为他一万抵四万这个活动的名额是有限制的，不多啊。然后他们16周年庆呢，还有这个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咱们江西广电庆元老师还有创意的总裁三重监督啊，绝对给你有保障的，又给升级又给优惠啊。现在需要装修的朋友，这个福利哈，您真的别错过，这个羊毛该薅得薅。而且啊，你要知道创意他们那些工人师傅在创意干活，工人有活干有尊严，结钱也很快。我上次去那边，他们那边参观的时候呢，看到工人，他们都好像上班都非常开心，干劲十足，因为公司对他们确实很好，经常会去摆一些宴席啊，来让大家就是有整个团队精神更高一点。70桌的杀猪宴，两头整猪，工人们呢吃的就感觉跟过年似的。而且他们这种活动是每个月都有，就是对于工人的人文关怀是很高的，所以说工人才会把每个业主的这个家这个工地当做自己家去做啊，工人他们会对公司很有归属感，干活才能更加用心嘛。所以呢也正应了他们那句口号，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把工人当成自己家人啊来对待，是吧？所以说你也别再羡慕别人家装的又好又快了，在创意你只要交给他们，省钱又省心又省时间啊。想要来预约创意装饰这个一万抵四万活动优惠的，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去预约创意20000平的整装家具馆，实地的先做一个了解，您再去决定都没有问题啊。只是这个名额您可以先抢占一下，88206322，88206322。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我们在这时段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秒杀好物。今天两样东西啊都很王炸，一个呢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今天三盒无香型的只要149，然后还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两个，有礼盒礼袋包装的，这送人都很合适哈，520块钱两瓶。我们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欧莱雅的安瓶面膜，三盒它每盒是5片的，三盒到手就是15片。然后呢，它被称为是什么呀？欧莱雅的安瓶被称为是小水库面膜，因为它的那个面膜。我的精华真的超多，真的就算是我用过的面膜里面那个精华的浓度、精华的量，算是顶顶高的。然后就是属于你敷完了15-20分钟左右，它里面那个还有厚厚的精华在，就不会让你的那个面膜只会倒吸你皮肤水分的那种状态啊。敷完了之后呢，脸上就是马上变得细腻柔软，跟喝饱了水一样的通透。因为这款安瓶面膜里面它加的都是重磅成分，浓浓的玻色因，再加上三重的玻尿酸，以及还有 B5 精华，全是那种高能量的抗老补水的这个精华，所以你敷完了之后就会觉得脸上啊那些干纹细纹小细纹真的会被抹平变淡，而且皮肤呢也会觉得亮了一个度。用完了之后呢，脸就是那种又软又嫩的，后续上妆也会服帖很多。然后这个面膜我们今天是三盒到手价，每盒5片的，一共是15片到手，149块钱。安瓶面膜这个你现在都可以去618大促去对比一下，全网比价看一看啊。咱们这149没有任何的套路，不给你去搞一些其他你不用不上的那些赠品，就是这个安瓶面膜直接三盒到手就是这个价格，149块钱，算下来的话呢10块钱都不到就一片啊。本身它那个一片按照原价来卖的话，差不多是要快30块钱一片，我们今天是不到10块啊，所以就是想买这个欧莱雅安瓶面膜的闭眼冲就对了，而且都是他们家集团下面那种扛把子的成分啊，全部用在这个面膜当中了，好东西啊，就值得您去把握。当然除了这个面膜之外啊，我们敷完了面膜呢，最好还是要把多余的这个精华给它冲洗掉，冲洗掉之后擦干了脸，脸上再去擦一层面霜锁住刚刚补进去的精华跟水分。那么这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用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的味道呢非常的高级，而且它的那个质地哈，如果你去选清爽型，真的超级适合这样的一个春夏季节，吸收速度非常的快，上脸马上化水的那种感觉。两瓶75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今天是只要520块钱。它原来一瓶75毫升这种大瓶装的就要卖1000多，因为智颜面霜在雅诗兰黛的这个品牌旗下也算是他们家的一个中端系列了，让皮肤呢能够更加的光滑柔润，而且它里面还有添加一个听起来有点可爱的成分，叫奇迹辣木籽。这个东西呢加在护肤品里面用了之后，你会觉得脸上哈原来觉得有点粗糙不光滑的那种东西就给你一下抹平了啊，所以用完了之后那种肤感是真的非常的舒服，可以软化我们的这个表皮组织，也能起到一定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如果你觉得皮肤容易变蜡黄暗沉的啊，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真的会有帮助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以及包括欧莱雅的这个安瓶面膜两样东西哈，今天都有这个活动价格，您需要什么直接回复秒杀进到对应的链接去购买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

0: 多喝六个核桃。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铀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西南联大是一段教育传奇，是抗战时期的一片精神园地。如果说教授的学术成就与精神高度是西南联大的 A 面，那么种种务实之艰难，生活之困苦，正是联大的 B 面。而期间教授太太这一群体的身影却在后世的书写中渐渐模糊，成为角落里等待拼凑的片段，长期被家属的标签所遮蔽。他们中有优秀的翻译家、文学家、演员、科学家、教师，也有奋力支撑家庭与学校运动的主妇。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回答什么是平等、气节、尊严，如何度过生命里的艰难时刻。本书作者郑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博士，精研民国史料。他在这本书中呈现了教授太太们的生活与故事。联大八年也许是这些女性生命中最为艰辛的一段，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她们始终努力保全家庭和同人群体的生活以及自我的精神世界。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高速方面还是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在 G76 向荣高速的赣崇段483公里处尖峰岭隧道内往湖南方向，故障货车已经是脱离现场了，这一块隧道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一零五四再来为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预计19号到月底，雨带呢将会在长江中下游到江南摆动，江西省境内将会进入到降水集中期，有三次降水过程，19号到21号、22号到23号，还有25号到27号。其中19到21号自北向南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22号到23号降水在我省的北部维持，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5号到27号江西省仍然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而且这一轮降水是集中期，持续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

0: 对流性强，影响范围广，而且夜雨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比较高，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了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记者再上传了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初夏时节，北京环路上的月季花火爆出圈，在社交媒体上推荐赏花点位的帖子层出不穷，每出新高度的绿化带被网友称赞承包了五月的浪漫。根据了解啊，今年的月季项链使用了约定、红五月等新品种月季，和原先的月季品种相比，它们的连续开花性更好，花量也更大，花期能从五月份一直持续到十月底。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个人锦标赛昨天在江苏兴化落幕，许翔宇和闫天琪均在最后一轮获胜，两人在获得男女组冠军的同时，入选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国队参赛阵容。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昨天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
6: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一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0: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0: 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0: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0: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亲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6021杭长高速昌同段525公里处上富收费站至花桥收费站区间往长沙方向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九江萍乡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六市和上饶市的北部今天下午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今天下午到晚上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西北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20号的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北部有阴天以及阵雨出现。21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防总针对

0: 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个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昨天，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105.4。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路面积水容易导致车辆熄火，甚至发动机损坏。那怎么判断车辆能不能够顺利通过呢？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这主要看水的深度，超过轮胎的一半，大概是在30厘米左右，最好就不要冒险了。如果没有超过这个高度，可以保持低档稳速通过，车速尽量控制在10码左右，避免停车、猛踩油门或者是频繁换挡。有一部分车型它的进气口设计会比较低，趴窝风险就会更高，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水深接近警戒线，更应该直接绕行。如果在涉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千万记住不要二次打火，否则可能会造成发动机二次损坏，而这种情况保险也是不赔付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推至安全地带，并且及时联系救援。涉水之后也要记得及时的检查底盘和机油。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3: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方面的路况， G76 下蓉高速瑞赣段442公里处赣州枢纽，大广高速泰赣段往广州方向转下蓉高速匝道往厦门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故障呢已脱离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在下午的14:33，依旧是 FM 105.4。在夏天的时候呢，确实是和面膜非常配的一个季节，因为夏天呢，你有日晒，然后在室内的时候还有这些冷气的空调吹着，皮肤是很容易干燥的，所以敷面膜一定要勤快的敷起来。在空调房待久了，一定会让自己的肌肤起干皮的。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呢，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它号称小水库面膜。其实我很早之前是用过，我不知道这款是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一款。它是面膜纸和精华液是分开的，需要自己把它挤爆，然后让这个面膜液直接流入到这个面膜纸上面，让它完全喝饱这个面膜的精华液，然后再敷到脸上。我再往后看一下，应该就是这个，因为他家这个产品真的是王炸，红了很多年。我这是好早几年前用过的，就可见一直长红的一个产品呢，就是说明大家非常喜欢用，是一个王牌产品。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安瓶面膜

就是依旧会有一个狂欢价格，买一送两盒，然后整整三盒十五片，只要149块钱，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是非常划算的。用完面膜之后呢，肯定还有一些后续的保养，你需要一款面霜，雅诗兰黛的新版智妍面霜也是值得拥有的。它主打的就是抗初老、补胶原，然后强屏障，包括我们的肌肤维稳都可以用得到。今天依然是一个双重惊喜的福利价格，买一得二，两瓶75毫升的正装智妍面霜呢，只要520块以上。无论是面膜还是面霜呢，想要下单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啦。继续听歌，走进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它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离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离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离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例如这样强的非电离辐射长时间的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WiFiS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3: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4: 欢迎来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下午的15:01，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的天气，气温24到34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3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28，优的级别，也可以适当的进行运动，但是可以降低你的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对规模以上的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的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国家药监局的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2025年全国博物馆对接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据票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给阿妈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的票房榜首。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 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爸妈。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路面积水容易导致车辆熄火，甚至发动机损坏。那怎么判断车辆能不能够顺利通过呢？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这主要看水的深度，超过轮胎的一半，大概是在30厘米左右，最好就不要冒险了。如果没有超过这个高度，可以保持低档稳速通过，车速尽量控制在10码左右，避免停车猛踩油门或者是频繁换挡。有一部分车型它的进气口设计会比较低，趴窝风险就会更高，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水深接近警戒线，更应该直接绕行。如果在涉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千万记住不要二次打火，否则可能会造成发动机二次损坏，而这种情况保险也是不赔付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推至安全地带，并且及时联系救援。涉水之后也要记得及时的检查底盘和机油。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3: 下午的15:16，就是 FM105.4。今天我进办公室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办公室的小伙伴呢，每个人都在吃着枇杷。对，就是我们昨天带大家去溯源地的这个软条白沙枇杷的枇杷。然后昨天不是在我们的潮牌江西有这个直播吗？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有在这个溯源地进行为大家的现场直播。他那个枇杷确实和我们在南昌本地采摘或者是购买的一些枇杷不太一样，因为它那个果肉和果皮完全不粘连，非常的好扒，那个皮一下就扒下来了，然后味道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个季节呢，也是吃枇杷的季节。前两天的时候就有说过了，无论是在小区的院子里啊，还是在哪里，反正都可以看到那个枇杷的果实掉到地上，因为它已经到成熟的季节了嘛。并且在塘西呢，有句老话叫做五月塘西满树金，所以我们去到这个溯源地呢，为大家采摘的枇杷呢都是非常棒的。枇杷都是当天采摘，当天发礼盒包装，每一个枇杷都是单人间的，都是用这个泡沫单独包装的。你不用担心说这枇杷果子之间会有互相碰撞，然后导致运输的过程当中损伤，放心，他们都是非常用心呵护每一个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枇杷。因为这个季节真的是枇杷的一个吃它的季节，过了这个季节的话，可能那个枇杷就没有那么的好吃了，或者是已经没有了。像如果你经常是吃的比较油腻啊，或者是嗓子不太舒服的人呢，是比较适合吃枇杷的。心动的小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为大家福利推荐的这一款新鲜的塘西白沙枇杷，它有不同的含量，5斤的。价格呢，原来是168元，现在限时福利是128元。原来的3斤的价格是129元，限时福利是89元。除了新鲜的枇杷果肉之外呢，还有福利产品枇杷清爽茶，还有清润茶以及温润茶，每盒是40克的这个重量，福利价是29.9元。如果对于枇杷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下单购买，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枇杷，这个枇杷是木字旁那个枇杷，不是我们弹的那个乐器的枇杷。因为我在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时候，突然看到我们这个后台有这个乐器的枇杷的回复，可能你的快捷回复第一个枇杷就是这个乐器的枇杷吧。我们这个枇杷是水果的枇杷，你只有回复正确了才能够得到你的一些正确的回弹链接。记得是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这个水果木字旁的枇杷，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回弹链接。或者是呢，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记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是有优惠的限时福利价格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赶快去下单吧。如果说吃的你的兴致没那么高也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玩的地方，内蒙双飞五日游也来了。它这个品质非常非常的高，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空，是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在这次旅行当中呢，核心景点全部都覆盖，像银肯塔拉沙漠呀、乌兰霍霍府以及成吉思汗陵都可以在这次行程当中呢为你一一解锁，还有特色住宿，一晚上蒙古包加上

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让你住得非常的不错，以及美食升级，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让你一次性吃遍草原的所有风味。专属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实惠，每人3080元，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呢还能立减100块。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一定要赶紧锁定报名的席位。记住，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是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块。报名方式也很简单，名额有限，要马上行动，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路线。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在下午的15:34，也就是 FM105.4。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累的话呢，想要自己放松一下的话呢，那出去旅行，尤其是慢节奏的旅行，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很多人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可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没有那么的好，那就换一个陌生的地方，让自己放松一下。刚好我觉得云南就是一个比较适合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慢节奏的地方。我们这次也是专属推出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可以让你在这次旅行当中呢，慢慢的享受惬意的时光。你不用担心说这次的行程会超赶，完全不赶路不拥挤，因为有4天早上是9点钟出发的，可以让你睡觉睡到自然醒。我们现在呢是有专属的福利价格，每人368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块，性价比是超级高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住宿也是4钻高端酒店大理升级海景房的酒店海景房，让你推开窗直接就直面洱海。想想这个一大早上推开窗，然后看到外面的景色，深呼吸一下，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不太一样了，就是会让你觉得这个心情特别的舒畅，是不是？而且这次的行程呢也是游玩福利满满，玉龙雪山大索道加上雪烧三宝的赠送，雪山三宝赠送哦，像石林啊、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是全包含在里面的，比较适合情侣、家庭、朋友聚会，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这一次呢是私人定制也都可以的，天天发团，感兴趣的小伙伴想要解锁治愈的云南之旅，可以找我们的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5072，1997995075752来咨询一下，或者是更加直接的在微信上面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关注，直接在对话框里面留言云南，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因为现在进群呢每周会有红包抽奖啊，以及其他的精美好礼可以领取，所以说你不进群的话不可能解锁那么多的优惠的，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云南，才可以得到这个回弹的正确二维码。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面看到很多小伙伴直接说旅游推荐、旅游目的地什么什么什么，就没有回复一个正确的关键词，你没有回复正确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回弹出正确的链接或者是二维码，所以回了个寂寞。一定要记得，想要去云南的话呢，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云南来解锁更多的优惠。如果说你想去更远的地方的话，也有推荐哦，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也是有的，这是让你在这里个旅行当中呢，可以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别的优美景色，就你会羡慕朋友圈其他的朋友去美丽的地方，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的朋友圈好简陋，是不是？如果说你有时间正好想要去到更远的地方的话呢，不妨和我们一起去到美丽的新疆，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呐、唐布拉的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的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的大片级别，也让别人羡慕你一下。我们这一次呢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和我们一起解锁大美新疆。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或者是更加直接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来获取更多的行程。我们这次的团期呢是6月11号和6月20号，到现在呢还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你也可以看一下哪个团期比较适合你，每人是6699元起。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回复新疆两个字，才可以正确解锁新疆的行程。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41 宁定高速的安定段171公里处九龙隧道内往广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再来继续关注到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647公里处小黄枢纽至渝江站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天天气，气温24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1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79%，空气质量指数25，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措施，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昨天，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业务在青岛落地。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者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下过雨之后，南昌城区晚间高峰适合表现。雨水也落过，但是呢，现在的晚间高峰啊，这个降雨应该是告一段落啊。那现在大家的一个城区车流出行的话啊，这个也是在咱们啊这个直接开展啊。那现在的下班出行高峰啊，似乎此刻呢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环线一圈高架啊，这个并没有太多波动啊。国江桥梁呢也是发挥稳定，现在一江两岸的快速路行驶畅通，所以在此刻来看的话，路况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波折，大家呢正常的放学接娃出行，有的朋友伞的没打呀，都是现在情况下啊，咱们啊晚间高峰暂时还不太需要担心。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4: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83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上饶儒林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83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井的镇平乡宜春南昌信余六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平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鹰潭六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北偏南转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九江暴雨转阴，22到27度，济南镇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平乡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中雨，23到27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 最近呢，很多人都容易失眠烦躁，这对内分泌影响很大，长期睡不好会导致血糖、血脂、激素紊乱，诱发糖尿病、甲亢等问题。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养成早睡早起习惯，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不玩手机，不喝浓茶咖啡，每天睡够7到8小时，减少慢病复发风险。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就业促进和保护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昨天，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是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3: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4: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5: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6: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Hello， 我是七零。
1: 不知道现在外面有没有在下雨啊？
9: 我来的时候有潮湿的那种下雨的感觉了。
1: 是，像这个天气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
9: 嗯
1: 啊，尤其是在外面，第一咱们不要伤心，第二呢走在外面不要因为烦躁啊，因为这个道路如果说有点拥堵它是很正常的，咱们千万不能堵心，保持安全车距啊，小心行车驾驶才是最重要的。
9: 是。
1: 嗯。那今天呢，虽然说咱们心情要好啊，但是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它有点伤心。
9: 为什么啊？
1: 为什么啊？因为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听得你泪流满面。
9: 你最近听周华健的歌吗？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后面一句是啥？
9: 哎，我怎么发现你已经放了很多次周华健的歌了？
1: 是吗？
9: 是啊。
1: 啊？
9: 什么刀剑如梦啊，
1: 刀
9: 剑那那那这个的。
1: 哎呀，我每次放歌的时候我就只看一点，这歌好不好听，我从来不看他是谁唱的。
9: 我觉得你还是看他的时长。
1: 要这个时间翘到好处。
9: 你的歌单和我的歌单完全不一样。
1: 怎么的？你的时长跟我的时长完全搭不上。
9: 不是啊，我的歌单里面长短都有，啊、都很居中，都很平均，在一个时长上。
1: 啊，这样的是吧？
9: 是，
1: 这都被你发现了。好朋友们，有没有那样一首歌听得你泪流满面呢？其实我觉得哈，有的真的是歌的旋律，或者有的是歌词，会让你听到就是很伤心；有的就是听那首歌，感觉好像就藏着跟你有关的故事。
9: 你知道
1: 等等，
9: 其实我很少听这种凄惨的苦情歌，所以这个话题，我觉得我参与度真的很低。
1: 啊，没事，下次我再跟你换一个题目，就跟你说有没有那首歌听得让你笑个不停，
9: 笑个不停。那这个参与度我也参与不上来，因为我听的歌都是我听不懂的。
1: 行了，今天你不用参与了，你可以到旁边去了。
9: 好的，我下班了呢。
1: 好，朋友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分享给我们啊。
9: 嗯，
1: 那这么说，今天这个话题，那你是？

0: 就当时我听到这首歌，我也泪流满面。但是我跟你的理解不一样。
1: 怎样？
0: 我当时想的是，因为有些朋友哈，他们其实呢，对回家呀，就是会有一种想法，就觉得我挣到了钱，我回家就大家都开心；我没挣到钱，回家就大家都尴尬。他会有这种感觉在。但是这首歌呢，就正好告诉了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啊，
0: 你有钱回去，大家都很开心；你没钱，你回家，大家也很开心。
1: 对啊，
0: 对，因为大家在意的不是这个钱，而是你回来了。
1: 你是被这个歌的内核打动了是吗？
0: 我当时对呀，就是我理解到他的意思了。后来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也出去了，感受一下这种回家的感觉多好啊！但是可惜我就是没出去成。
1: 那你也很好啊，就是时时刻刻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啊，很多人羡慕不来啊。
0: 对，我当时听完这句话就不行，我要回家，我就说，哎，领导，我这期节目能不能突然我就中断，我就回家？不行，还是得把节目做完我才能回家。虽然说我回家还要那么几分钟嘞。但是这种回家的心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你知道吗？
1: 你回家的速度比其他人快很多了，好吗？
0: 那好吧，其实还要20-30分钟呢。好，那我们想听听就是你心中的那样一首歌哈，有没有这样一首歌啊，来参与到咱们的话题当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
1: 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哈，其实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就是你说赚不赚钱这个事儿哈，
0: 怎么说？
1: 如果你省钱了的话，是不是也是变相的赚钱？
0: 那倒是有道理，
1: 对不对？
0: 那你要说，那听咱们节目，那真的每天可以省很多钱，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每天给大家带来的很多信息，它都是为了方便大家省钱的。
1: 就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分享到的这个两款产品面膜，我觉得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都少不了的。
0: 那倒是，因为保护皮肤很重要。
1: 对对对，无论男士跟女士，首先夏季就是一个很容易让自己晒伤的季节。再一个呢，我们一进空调房里面，天天吹冷气，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皮肤很容易干燥。所以说，有一款维稳的面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一款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呢，
0: 大牌，
1: 对，值得你去拥有。我值得拥有是这个广告词吗？
0: 不是，这是我们脱口而出的一句实实在在的话。
1: 反正这款面膜呢有小水库支撑，所以如果你皮肤需要稳定补水的话呢，就是真的可以选它入手。
0: 没错，
1: 并且今天还有这个狂欢价，买一盒送两盒。我的天哪，送两盒呢？
0: 买一盒送两盒，那不我就是一盒的钱就买三盒了，相当于。
1: 对啊，整整三盒15片，就是只要149，下来比较划算，就是一片不到10块钱嘛。
0: 哇，这也太便宜了呀！
1: 你像和我们
0: 赶紧囤一点。
1: 前两天 SK two 的前男友面膜比起来，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我跟你说，这是赶上这两天下雨，
1: 嗯，
0: 要是早几天。你用的你会感觉更好，因为前几天更干。
1: 是，反正我是觉得面膜这种东西哈，大家多囤一些没有关系，放到冰箱里面，夏天的时候拿出来敷敷脸，就是很舒爽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当你敷完面膜之后呢，我觉得后续的保养也很重要。雅诗兰黛的新版的智颜面霜也值得拥有的，这个牌子无需多介绍了，我们之前还推荐过它的 W 粉底，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的面霜呢也同样是非常有名的，首先是抗初老的一个产品，也是一个帮你能够稳定肌肤的一款产品。无论是你想买面霜还是想买面膜，它都是有一个非常福利的一个政策。像今天买面霜的话呢，就是买一得二，2瓶75毫升的正装只需要520块。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呢，也要把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关注起来。
0: 是的，朋友们，在这儿我不得不再跟大家说哈，其实每天给大家呢就是说到了很多的好物，大家觉得特别好用啊，然后呢觉得价格优惠力度又大，但是每次你们留言真的是全部都留错了。你们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亲，不管你要的是什么产品，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不要又回错了。我们就天天在后台忙着说，亲，你回错了，不是这个字啊，真的就是想要的东西咱们秒杀两个字啊，不要再回错了。好，来看到朋友们刚才的这个留言，有一位朋友他说了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很多人听到他会哭的，10年。
1: 十年之前。
0: 哎，你说的是高潮的两句，但你知道吗，这首歌前面一开始怎么唱的？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
1: 不会
0: 发现我难受。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那两个字到底是哪两个字？
1: 如果呀。
0: 对。啊，如果。
1: 那
0: 两个字没有颤抖，
1: 那不不是如果吗？最开始的这句词
0: 不
1: 是，
0: 你是怎么把它变成脑筋急转弯的？人家一直没想到是哪两个字，我想跟你探讨一下的。你这么一说，好像如果也能解释啊。
1: 对呀、就是最开始的两个字啊。
0: 好吧，那小雷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路况啊，我们先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面上车流排队情况。就现在观察城区的环线一圈高架啊，目前的行驶通行东一环南一环呢，车流呢都还是在比较可靠的区间。当然现在啊，这个在咱们的这个西环皇家湖立交啊，已经有了局部的车多，同时呢赣江北大道这个咱们三管啊，这同时到了闭管阶段所以现在的赣江北大道一路车流湘江路这个辽河路啊，这一路过来的话车又有所偏多啊，希望大家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啊。现在的话放学陆续开启，接娃的大军呢已经开始啊这个陆续汇聚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车流呢还是在一个平稳区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西往东方向用途距离长达440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途距离长达310米，上饶熟林路由东往西方向用途距离长达40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1: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3: 哎，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听得你泪流满面。
1: 对，刚才有小伙伴说十年，还有人说时间都去哪儿了。
3: 哎，没事的，说十年的那位朋友是叫菜鸟一号啊。
1: uh-huh.
3: 这个名字啊挺好的。
1: 说时间都去哪儿了是菜鸟二号
3: 啊？不是，那是淡泊明志好不好。时间都去哪了这首歌当时就是也是春晚上面当时播的时候，
1: 对，
3: 还真的是听哭了蛮多人的。
1: 王铮亮唱的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尤其是很多人当年在听的时候啊，可能还没有为人父母，等到后来再为人父母以后听就更加的感动了。
1: 尤其是也不是上年纪，就可能念书的时候没有这么深的感觉，当你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听这首歌就特别有感触，因为你没有办法长时间就是有那么长的时间在家待着，围绕在父母身边，围绕在自己的家人身边，所以就是当你出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在社会上和这些人接触之后呢，再听这首歌，你可能会感触更加深一些。
3: 没错，其实呢就是在家里的孩子和在外面的孩子呢可能有些不一样的在哪儿呢，就是人家说在家的孩子呢对父母他有更多一些依赖，但其实对父母有更多的照顾，而在外面的孩子呢就很多事儿啊更多的就是自己得担着。你比方说咱们的很多事情，你像家里面如果说有个老人在的话，他很多可以帮你照看一下。你知道吗，很多人他要装修的话哈，他想的就是说我的爸妈他们可以帮我盯着一下。
1: 对。
3: 我也没空，我也不懂。那就爸妈帮我盯着。那如果说你的父母和你不在一个城市怎么办？
1: 自己盯着。
3: 那自己盯着，
1: 然后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去装修了。
3: 那你又不懂怎么办？那所以呢，如果说你有一个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的话哈，有你信得过的人去帮你把关，那就不一样了。
1: 是，
3: 其实庆云老师大家都熟悉了是吧，这么多年。那这一次庆云老师去帮大家盯着的，庆云老师去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特别好，也是跟咱们台里合作了很多年的创意装饰。这四个字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有人说了，就即便是他们靠谱吧，那有那么多的这个装修工人，你能觉得他们都靠谱吗？他们的技术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就是很累很苦啊，带着情绪上班呢？你这话说的，你不能这么想问题。我就问你，现在谁上班不或多或少带点情绪？但这是你的工作，每个人都是有责任心的，好吧？最重要的是人家，人家现在在江西有2000多个自由工人，
1: 是
3: 在南昌就有近600个。你看这么多人，而且人家的这个工人啊在公司都是实名制，是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的，
1: 持证上岗。
3: 现在没错，如果说大家要订装修的话哈，那就为了这份叫什么来着，为了这份贴心和满意，赶紧拨打他们的电话啊，创意装饰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不要漏了啊。8820-6222 8820-6222。是的，不仅是不涨价，装修还能1万抵4万，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这个，你看三大监督哈，江西广电、庆源总裁三重监督，记住了，8820-6222，8820-6222。
1: 对，还有就是我再想用一下这个人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3: 怎么的？
1: 我没去装修，我出去玩了。
3: 你出去玩了？
1: 对呀。
3: 那有的人就是有钱没时间，有的人有时间没钱。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帮你省钱的，我觉得如果真的合适去。就马上去，
3: 就怕有的人有钱有时间，但是不知道要去哪好。
1: 对。

0: 所以这次我们为大家也是贴心推荐到的是丝路清肝全景8日思想小团，让你一次玩遍所有这个线路里面的精华景点，省心又震撼。时间去哪儿了？我出去玩了呢。
1: 那去哪里呢？
0: 对啊，都说啦，丝路清肝线啊，我们现在有这个专属
1: 福利价。哦，清肝大环线。
0: 对对对，专属福利价格是每人4580元起，两人同行呢，每人另减100块，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它是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都适合，非常适合的一个旅行线路推荐。车子也是为各位安排好啊，2至3人座，就是2至3人座的那个5座车，然后4人以上直接升9座商务车，就是一个人一个赠座，让你坐在这个舒服的座椅上，然后去好好的旅游这一次线路。
1: 没错，其实朋友们，就是很多人哈，就是可能对这个座位啊，就是不太了解。
0: 对。
1: 你去没有坐没有对比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说这个车不是很好的话，一路其实因为路线又很长，你是很颠簸很难受的。
0: 对，
1: 我们的那个车真的，当年我的经验告诉大家，什么叫上车即可入睡，下车立马清醒，真的，你全程就是你在路上你就是在享受，说白了辛苦的只有司机师傅一个人，真的。
0: 所以上车可以达到婴儿般的睡眠吗？
1: 那倒不至于，要不然的睡眠在我印象里那是睡一会儿哭一会儿。真的，大家一感受就是这个区别就有的。
0: 嗯
1: 嗯，尤其晚上还会亮灯，还不错。
0: 我告诉你哦，各位，这个我们这次出去玩全程真正零购物，无强制，没有隐形消费，
1: 对，
0: 让你也是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并且让你同时拥有沙漠草原双重大礼包，然后还有冲沙呀、秋千呐、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呐、想想看，在这一个线路里面可以体验这么多地方，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就是
0: 哇塞，
1: 就是很多朋友说，很多玩的东西啊，就是项目多。没有多少夸张的，但是夸张的是很多玩的项目啊，它是完全不同类别的，因为它的风景也是不同类别的，
0: 对，
1: 这点就很难做到了。
0: 对，
1: 真的，你去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与众不同了。
0: 所以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住这个旅游定制师的联系方式，猪猪1997995075，1997995075。如果你不方便记这个号码的话，没有关系，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北，就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了。
1: 嗯，没错啊，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西北两个字啊。
0: 是
1: 啊，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啊，听得你泪流满面。
0: 嗯，
1: 这个柏林小哥哥造起来说，不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而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
0: 啊，就是当你听懂李宗盛的歌之后呢，就已经不再是少年了。
1: 啊，叫什么？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是吧？就你想的不是那首歌让你泪流满面，是一个人让你泪流满面，是吧？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就我让你们留言，我说的比较含蓄，你们能不能不仅仅是留歌名，能不能再牵出你那段故事呀？
0: 哦，
1: 你
0: 这个
1: 你不要突然一下出个歌名让我来猜你的故事吗？即便不是你的故事，你也可以跟我聊一聊。
0: 你特别像村口大妈想要听八卦的那种感觉，你刚才那个表情
1: 还好，
0: 真的很像。你知不知道微信里面有个表情包，就是两个老太太跟那边不知道说什么，就一直在嘴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1: 真的吗？
0: 每一次我跟我朋友发这个表情包的时候
1: 啊，
0: 他都会跟我说一句：“我特别想知道这两个大姨在说什么。”
1: 你是叫谁呢？那是大婶子。
0: 真的，你刚才那个表情就非常像。
1: 是吗？
0: 呢？
1: 那你不是赚了？他们都没看见。
0: 啊，
1: 没事，我尽量用语言再把表情给表露出来一下。
0: 摄像头也拍到了呢，我们的监控室里面的老师也看到了。
1: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
0: 九个糖卖无。
1: 哎，确实啊，这个身体棒棒的，他留言说，其实每次啊，他听到就是国歌奏起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哎，那真的是，其实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朋友啊，听到这首歌会特别感动，这也是能够理解的啊。
0: 嗯，
1: 好，这个相知相惜说酒干。哎，对了，你知不知道酒干糖卖无？他讲的是个什么故事？
0: 好像是我，
1: 行，对，就是这个故事
0: 啊。行了，从我的表情上你就知道我不知道
1: 啊。不，我就怕你接不上，但是我就知道这首歌每次哈，虽然我小的时候一直不知道他到底在卖什么东西，但是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感人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听不懂歌词，但是被他的旋律所感动，那就是当年的我。
0: 行，一会儿我们查一下。
1: 现在亦是如此。
0: 一会儿查一下。
1: 嗯，好，再来看到这个身体再来看到，哎，对，身体棒棒的啊，是。那你的留言我们刚才念到了，
0: 嗯，
1: 小雷的侦察机，他说啥？你这说的应该不是个歌名吧？在电什么？在电汤博恩是个歌名吗？
0: 哪里有？
1: 这儿，你这应该不是在完成我的留言吧？还是说这首歌我

0: 完全都没听过呀。好，没事，我们待会来研究一下啊，大家留的这些歌名是不是我们都听过的啊？好，朋友们，马上呢，小雷要给大家来分析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了。我们先进入半点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聊。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明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转华虹，买鸿蒙转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路况啊。这个到半点啊，这个城区的快速路环线高架啊，这个立马车流升温啊。这最近毕竟下雨天气啊，晚间高峰大家还是有所提防啊。开车出门的车流呢，开始现在抢占高地。西一环皇家湖立交长乐互通啊，北往南迅速是陷入车多情况。红都高架由北向南，北京路、南京路上空的高架桥面也开始啊整活啊，车流呢大举排队。那南一环九州高架就不用说了啊，这个传统技能啊，这个豫章台古建筑、桃花南路衔接处啊，这个主流车型堵点啊，可能是不少啊这个才到南昌的朋友啊，那也是啊有所耳闻啊。所以说对于一环线来说啊，咱们南昌的晚间高峰其实啊这个一个最大的其实是很有竞争力啊，但是这个最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基本上车流呢是快速承包啊，让咱们的其他的普通地面主干道都是小幅的阶段啊，哪怕是红谷滩核心城区啊，高楼大厦写字楼下，丰河大道、红谷大道也是一片祥和，干山大道现在啊这个绿地双子塔底下，这些路段目前都没有车多拥堵的压力，大部分路段包括学校放学其实现在行驶呢基本正常，老牌的枢纽、八一大道坛这个老牌立交啊，中山路、北京路啊，这些呢其实现在也都能够正常通行。红城路、解放路一线、青山湖隧道、火炬大街一线啊，车流不多啊。解放西路到龙王庙可能有一定的排队啊，但是呢，放行效率、路口放行效率啊，这都是大数据算过的，其实是很快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也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赤乌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91米，赣州博坚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90米，上饶青云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7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

够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你知道？我现在可以回答你的那个问题了吗？
2: 什么问题？
3: 听到一首歌会让我泪流满面。
2: 哪首？

0: 电乐。
1: 电乐哦，
0: 电乐对象就要说话了，我就要上班了。哦，
1: 当这个电乐响起的时候哈，真的是特别开心。哎，其实这个电乐稍微欢快了一点哈，伴随咱们今天聊这个听的一首歌想哭嘛。
0: 但是我确实有的时候听到电乐声是想哭啊，证明牛马上钟了。
1: 好，朋友们，我跟你说啊，其实平淡人生在群里面他留言啊，是说这个，他说我有一位朋友，开小货车的啊，有一次一个30多岁的女人叫他的车搬家，然后从南昌呢，从南昌送东西到外地，那个女货车那个女货主跟车，然后车上我的朋友呢就放歌听，当听到许志安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那女的就哭着对我的朋友说：“师傅，能不能把这音乐给关了？估计勾起了她的伤心事儿。”这首歌你会唱吗？
0: 你突然问我一下卡住了。
1: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0: 行了，我知道你想展示一下，我就给你个台阶下。
1: 哎，不是，你不应该这么接，你应该说，你应该说，嗯，你最擅长的不是那首歌吗？
0: 那你唱的歌太多了，你的曲库真的不知道点哪首。
1: 是，其实这首歌是，但是我跟你说，刚才那首歌如果讲的是那种就是别人背着他爱别人，那我觉得呢，接下来这首歌呢，他说的就是说，两个人明明相爱，但是却没有走到一起，因为那个女孩就嫁到了别的地方去了。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首歌？
0: 嗯，你唱吧。
1: 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我的天，
0: 是他不？
1: 他们说
0: 谁啊？
1: 你嫁到了伊犁。没听过这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哪里是海兰阿木唱的？我的个天，
0: 不是他吗？
1: 我趁着我给大家来介绍这个美丽的地方，
0: 啊，
1: 你去查一下啊。
0: 雷老师唱的，
1: 那也行。朋友们，其实啊，当时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但其实也让更多人呢了解两个地方，想去看一下，一个是伊犁，一个是可可托海。
0: 对，
1: 哎，那其实呢，那里真的是特别的美啊！你看，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朋友们，其实你想看到这些的话呢，就在咱们最近这个超火爆出圈的叫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
0: 对，
1: 想去的话呢，朋友们啊，我再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羊拐抓饭。羊拐抓饭我当时去我都没吃到。
0: 抓饭吗？那你吃抓饭了吗？
1: 羊拐抓饭，羊拐抓饭，你不要把别人主菜给去掉了，好不好？关键是咱们这次还是往返机票、门票啊，导游，这个保险是一价全含的。朋友们，真的，以前我去的时候还是分为两条线路，那时候走南疆、走北疆，而现在我感觉这条线路里边是南疆、北疆的一些景色，它都包含在里头了。没错，所以想去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不过两个日期要看你有没有档期，一个6月11号。一个6月20号，跟着咱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去一下大美新疆吧。好，拨打电话记住了，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情。记住了啊，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情。哎，我刚才是不是没给大家说到最重要的价格呀？
0: 是啊，再说一遍，
1: 6699元起。这已经是优惠力度很大了。对，
0: 哎，你知道新疆有的时候他们不盛产美女吗？
1: 盛产美女，
0: 就是新疆的小姑娘很漂亮，对不对？
1: 哎，那倒是没错。
0: 每一次我在那个平台上刷到漂亮的新疆小姑娘的时候，就大家说，哎呀，一看 IP 就知道了，那没什么事了。下面就有留言说
1: 啊，
0: 新疆邮费继续加，把他们那个快递扔到外太空，自己去取，就是觉得嫉妒嘛，因为他们长得太美了，
1: 对，
0: 就会用这种有趣的留言，
1: 是
0: 故意说。
1: 不过确实是很漂亮啊，
0: 对，
1: 就是你到那边还可以感受到，就是他们很多的那种不同的服装的一种那种感觉，
0: 是
1: 啊，你要到当地才能感受到的啊。
0: 那我们说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很美啊，
1: 哪儿？
0: 因为我们地大物博，对不对？
1: 对，
0: 新疆也美，内蒙也很美啊。
1: 哦，
0: 是吧？我们内蒙双飞五日游也来了，
1: 是策马奔腾在草原上。
0: 令客让我想到，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为什么我会想到这首歌哦？
1: 紫薇，尔康，
2: 是
0: 我真的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1: 原来他们跑的是这个草原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说司马奔腾的时候，立刻就想到这首歌。
1: 你想想，那也行吧。
0: 但是我们这次呢，是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假一罚十嘛。
1: 我记得有一天还是住那个蒙古包。
0: 对，还往返机票的，
1: 非常的好玩，
0: 3080，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价格，帮你打下来了，每人3080。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订下团期，5月25号到。

0: 6月15号、
1: 嗯、
0: 如果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就赶紧报名解锁这个席位，把这个席位锁定。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两人同行立减100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
1: 对，
0: 除了我们住特色的蒙古包，还有那个美食升级，像手把肉啊、涮羊肉啊，一次让你吃遍草原风味，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对啊，所以我想暂停一下
1: 咽一下咽一下再继续。
0: 如果想要解锁这个完美假期的话呢，可以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路线。
1: 嗯，是的，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
2: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4: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情况，现在呢晚间高峰逐步的车流加强啊，西一环、东一环啊、高架桥面，包括北一环的这边下了风和北碚交往经开区的方向开始陆续陷入车多的一个状态。下过雨之后啊，这个晚间高峰开始有了啊，这个一点底气啊，晚高峰啊，这个不再唯唯诺诺，开始重拳出击啊。现在呢，包括沿着南大的快速路，从这个朝阳一路过来啊，到云飞桥这边南向北啊，这个拐朝阳西环啊，这边长乐胡同立交一直到皇家湖立交，包括北一环啊，风和北立交到大学城这边啊，现在呢有明显的一个这个车流增长，而且呢也在东一环呢这边还有剐蹭事故的发生，所以建议大家啊充分预备小心啊，接近这个这周天气这个逐步呢进入到阴雨的又一轮这个这个循环啊，所以说大家呢对这样的天气还是要逐步适应啊。目前来看的话，红谷滩一侧啊这个车流啊，刚才半点还夸的红谷滩核心城区咱们路况呢这挺坚挺，但没想到这个时间五点五十再看啊，这个现在的会展路、现在的金融大街、风和大道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单位开始下班，车流呢一下就多起来了啊，希望大家呢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包括风和南大道啊这边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行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

0: 前九江的兴业大道由东北向西南用作距离是长达481米，赣州工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作距离是长达347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作距离长达32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依旧是七零。
0: 哎，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泪流满面？
4: 还好你没接，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0: 啊，想起了我们，想起了我们就泪流满面，这叫多尴尬，这叫。
4: 说明我们做的节目好啊。
0: 如果一天没听到的话，就泪流满面。
4: 感动啊！
0: 天哪，这脸皮啊！好，来看到平淡人生留言说，他说听过那么多歌曲啊，只有一首让我泪流满面、
4: 哦、
0: 啊，那就是当时去电影院看《妈妈再爱我一次》。哦，哎，这个电影我记得是一个很老的电影，哎，
4: 是不是后面还有新拍的呀、啊？我不太记得了，
0: 这是一个很老的电影，
4: 我记得我好像看过，
0: 因为
4: 但是我但是你让我说的很细的细节呢，因为很小，就细节记得不是很清、
0: 嗯。这个电影我没有看过。但是这个电影呢，我录过一期他的解说的一个节目、
4: 嗯、
0: 然后当时他因为他这个电影的主打曲就是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嘛、
4: 嗯、
0: 当时这歌响起就很多人都在那哭、
4: 嗯、
0: 啊，然后他说呢后来其实也有过类似的感触的歌曲，印象最深的还有那首歌唱母亲的懂你那倒也是。其实说到这个，我印象当中小时候有一部剧叫星星知我心，你看过没？
4: 啊，完了我容易断。
0: 那部剧每次一出来，那个歌一响，也是很多人哭。他讲的就是一个妈妈，就是自己快不行了嘛，然后就把五个孩子嘛，
4: 哦、
0: 就分别送到五个家里去寄养嘛。
4: 嗯嗯。
0: 然后其实那部剧后来好像还有第二部，第二部就是五个孩子好像又团聚了什么之类的。虽然情节我一直都没有看过完整的，但每次那首歌一听啊，真的是好想哭。星星知我心。
4: 你知道，其实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但是你要问我具体的细节，真的是。好多不是说我没有看过或者怎样、而是说具体的真的很难再记得了那个细节了。
0: 嗯，那其实也是吧。哎呀，我也特别理解了，毕竟像咱们这个年纪啊，很多的事情。
4: 我要喝六个核桃。
0: 六个核桃倒是没有了，但是我这么跟你讲，如果说现在咱们聊的口干舌燥的话啊、或者在听节目的朋友呢，现在这个天气呀、觉得嗓子可能会有点干、可能会。哎，我本来是做个样子，没想到我真渴。那其实这个时候润嗓真的很重要，朋友们。你看，这里有几种茶饮啊，我就看你比较对哪个感兴趣。清润茶，它里面有这个枇杷花、胎菊、罗汉果花、陈皮。清爽茶里边有枇杷花、山楂，还有这个陈皮、薄荷，还有温润茶，枇杷花、红枣片、枸杞、玉竹。我现在就问你，刚才我说了三种茶里边都有一个是重复的，是哪个？
4: 我只记得枇杷了。
0: 说对了，我跟你说，朋友们啊，就是咱们的同事呢，真的是跑到那个地方去带了一箱枇杷回来。刚才在办公室里叫大家吃，但是很尴尬，我在这做直播，我就没有办法过去。但是
4: 我替你吃完了。
0: 那你倒是替我分享一下味道怎么样？就说味道怎么样？
4: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4: 枇杷街的爱马仕。
0: 好吧，是不是个头特别大？
4: 它没有很大，它那个是精品小。

0: 果，我感觉、
1: 哦、
0: 啊，我是这么形容，可能有大的，因为它
2: 但是包装很精美啊，
0: 它是独立。独门独户的单人间，真的是单人间。
2: 是每一个枇杷都有自己的坑位。
0: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那个它的果子不像我们在南昌本地买的那个坨大一个，
2: 嗯，
0: 它没有，它就是精品的那种小果。
2: 是。
0: 然后你扒开的时候，里面果肉是那种白奶白色的，它不像我们那个枇杷果有点发橘黄色。
2: 哦。
0: 然后它是。我们吃的普通的枇杷是那种没有味道的，因为枇杷本身就是清甜型的，
2: 但没错没错，它不是味道很浓的那种，
0: 但是它的这个枇杷呢，它是有点让你能够吃到酸的味道，它不是说酸啊揪酸那种，那没有味道、
2: 啊、揪酸，
0: 对，
2: 就是真正的有点酸酸甜甜的那种，
0: 对、
2: 嗯、
0: 它会让你吃到另外一种感觉的枇杷、
2: 哦、好吧、嗯、朋友们，哎呀，那今天我是错过了，但是大家还有这个机会啊、
0: 嗯、
2: 给大家讲到的呢就是新鲜塘溪白沙枇杷，这里有两种啊，一种是五斤装的，五斤装的呢，它原本是168，现在咱们的福利价是128，还有三斤装的，它的原价是129，哎，想吃，限时福利是89啊，如果单想吃枇杷的朋友啊，不要错过了。当然，我刚才不是给大家说到了各种茶饮吗？
0: 嗯、
2: 这个茶饮呢，都是每盒有40克的，福利价是29.9。朋友们啊，不管你是要茶饮呢，还是要枇杷，就赶紧啊来下单，我看看怎么下单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枇杷”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这个枇杷一定要回对啊！
2: 哎，
0: 因为有很多人回了那个
2: 弹琵琶的琵琶，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绝对啥也捞不着啊！千万是水果枇杷的枇杷两个字啊、嗯。还有呢，或者你在微信里面去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进到商城里面去看。哎，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有更多好物等待您去挑选。
0: 是，除了吃为大家推荐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装修方面的问题，
2: 我知道
0: 是一直和大家探讨。
2: 就你为什么在这做节目的时候，时不时的心不在焉，因为还惦记着家里装修那事儿。
0: 我倒不是说现在要去装修
2: 啊，
0: 而是说有的时候这不是为别人谋福利吗、
2: 啊、那倒是，因为有的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这波福利就没了，别到时候说哎，我之前听你们节目好像有什么什么福利，怎么现在，对啊，那是之前、
0: 嗯、
2: 因为咱这福利也是时刻跟着时间的不同它在变的，朋友们，
0: 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意装饰的装修福利一直是有的、
2: 嗯、
0: 它没有涨价，并且还是一直持续着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
2: 而且给大家各种保证也一直都在，
0: 对，因为是创意16周年庆嘛，他们会有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像我们江西广电清源老师还有他们的总裁、
2: 嗯、
0: 三重的这种监督，
2: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选择创意装饰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做到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三重保护，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自家的这个装修完的工程质量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嗯、是，
0: 因为我这三方面帮你监督呢，你怕什么，是不是，
2: 对，就不管你有空没空，懂与不懂都可以放心的交给他们，
0: 对，他们又是正规军、嗯、毕竟创意装饰有这样一个口号，就是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家来装修，如果你想要抢定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然后又想享受这么好的服务，千万要记得创意装饰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在他们这样一个16周年庆的活动的时候呢，赶快去薅这波羊毛，
2: 对对对，
0: 因为福利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定的，
2: 没错，
0: 我可能这段时间是这样的福利政策、
2: 嗯、
0: 但我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指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对不
2: 对,
0: 对，
2: 而且还有就是你看此时此刻咱们在这说，有这么多的朋友在听，
0: 嗯
2: 啊，你不行动可能别人行动了，然后等到你再行动也许他名额就满了，
0: 对，
2: 所以咱们就赶紧，要不要犹豫啊，要抢就赶紧抢啊，
0: 预约一下他们的电话88206222、嗯、88206222。
2: 好，朋友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6: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7: 乘客们，列车
6: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

0: 一项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1: 1010888，
2: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4: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7: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了解现在啊城区这个晚间高峰啊这个进展情况。快过六点钟啊，这个晚间高峰开始啊，这个初步的清点战果啊，首先东一环啊西一环啊，这今天肯定没守住，下雨天啊，这个啊晚间高峰啊实力也有所增加，所以大家呢啊保持充分耐心啊，这个东一环的话可以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层啊，这个西环的话其实今天还算控制啊，在这个咱们的这个管新建长乐胡同还有医院路胡同有车多啊，但是呢皇家湖立交这边的流量呢并不算特别大啊，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红谷滩核心城区的地面主干道啊，尤其是以这个这个绿荫路、洋人路，包括现在的这个会展路靠近的风和大道交界路口，也就是地铁大厦和万象更新天地啊这一圈关键路段啊，这个万象天地这附近啊，这一流量的话现在还是比较繁忙和集中，包括丰河南大道山某附近，包括现在的这个沿江通道啊，这些路况的流量啊，大家呢也做好提前掌握。再者就是6点钟啊，这个时刻的话，其他学校放学大体都已经搞定了，但是京东大道呢，恰恰呢是刚刚这个呈现啊，现在京东大道南京路到北京路中间啊，这边学校放学的一个出行压力开始呈现，需要大家呢充分保持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7: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目前九江的九连南路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68米，赣州赣南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30米，上饶楚西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22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69 张集高速103公里处吉安南收费站附近樟树往吉安方向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9: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景德镇萍乡宜春南昌新余六市和上饶市北部今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鹰潭六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北偏南转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九江暴雨转阴22到27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中雨23到27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 手机是我们每天最不能离手的物品之一，但是很少有人在使用前先洗手。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啊，这手机就会变得肮脏不堪，而手机上的微生物会通过口、鼻、耳等通道进入到体内，给健康带来隐患。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就建议了，

大家每隔个3、4天可以用含75%的消毒酒精的湿巾来给手机做一次全方位的擦拭。套了手机壳的手机啊，要把壳先卸下来，里里外外做好清洁，拒绝卫生死角。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依旧是七零。
2: 哎，大家呢，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啊，让你听起来泪流满面。
3: 哦，
2: 相知相惜呢，他还艾特了一些小雷的侦察机。当你听到这首单身情歌的时候，心里是不是酸溜溜的感觉？
3: 他怎么知道人家的情况啊？
2: 就是，但是这首歌是不是当时出来的时候，很多单身的朋友都忍不住要在嗷嗷嗷嗷的跟着唱？

0: AYJ180 啊，这辆车不能这样变道啊，再次提醒你啊。
1: 而且路面上还很湿滑呢。
0: 没错，你这非常的危险，我跟你说。
1: 对。
0: 好，再来看到看到其他的朋友哦，这是说什么，在南一环西往东方向古建筑这里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啊，后车损伤比较严重啊。好，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这就我一直跟他们说为什么雨天路滑，大家要更加注意，要保持安全车距呢，你看啊。好，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
1: 有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一首歌听完之后让你立刻想哭，其实就是一首歌让你破防了。
0: 对，尤其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正好还蛮应今天的景，就是尤其是很多人你发现伤心的事呢总是跟雨有关。
1: 也不是啊，下雨天和火锅也很配啊，
0: 和音乐也很搭呀。
1: 嗯，
0: 好，这个送电小王子留言说泪流满面不知道啊，但是听到错错错就会入魔，当年也是疯狂听，就更知道吧。
1: 我只知道那个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错是哪个，
0: 我也不知道错的错是哪首歌，是那个吗，爱上你是我的错，什么离不开又舍不得，是那首歌吗，是那首歌吗？
1: 你不觉得有些时候你会突然发现那个歌名和那个歌词你完全对不上号吗？
0: 因为我们毕竟也到了这个错的年龄了。我跟你说，爱情里边的错其实需要大家去纠正，给你时间。但人生当中其实如果有些错真的错了，我跟你说弥补起来它很难的。
1: 对，你可不是说刮腻子啊，就刮一下就可以弥补
0: 上去的。没错没错，是的。你像尤其是在装修方面哈，装修方面呢，我跟你说硬件方就是我们平时看得到的这种软装，如果说有问题你其实要改还方便点，就怕很多墙体里面的硬装，什么水管呐、电线呐，这埋在墙里边，该刷也刷好了，该干也干透了。对，那如果说出了问题你再去弄就非常麻烦了啊。那咱们创意装饰呢，之前是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隐蔽工程呢，它是保十年的。
1: 对，质保十年。
0: 对，人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就保证它里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现在呢，他现在又给了大家一个保证啊，就是在家里忙活的这个装修工人啊，也给了大家一个保证。现在江西他有2000多个工人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在南昌就有将近600个啊，而且这些工人呢，他都是培训合格了才上岗的，都是实名制的。现在呢，正好是创意装饰16周年的这样一个活动，它是1万抵4万块钱啊，这个优惠名额大家是要抢的哈，朋友们。好，电话一定要记住了，8820-6222。8820-6222。为什么大家对他们会比较的放心呢？你看人家入干16年，跟咱们台合作有10年，而且人家还有这个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我敢说这个其他公司都没有的。江西广电庆元总裁3重监督，朋友们啊，为的就是让大家的满意和放心。
1: 说到这块的时候，总让我想起那个小说《三体》
0: 真能联想。好，记得想装修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8820-6222，8820-6222。
1: 对，就我只觉得这两天哈和装修捆绑在一起的 CP 就是另外一个，
0: 哪个？
1: 琵琶。连续两天了。
0: 连续两天了，那其实也对。我跟你说，你要是说哪些装修工人在装修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啊，特别的累啊，甚至说带点小情绪，我真别说，你要是喝点这个枇杷茶呀，瞬间就不一样了，嗓子舒服了，
1: 对对对，
0: 身体都有劲儿了。
1: 你是真的很爱喝茶，
0: 我是
1: 每一次说到枇杷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他家的茶，
0: 因为我觉得，
1: 是因为你没有吃到枇杷，就一定不说枇杷吗？
0: 那怎么说呢？吃不到枇杷，我只能说枇杷酸呢。
1: 哎，它是有点带酸的，
0: 但那个茶好喝，
1: 但它是好吃的。
0: 我跟你说，关键是以前我被那个就是什么枇杷膏啊那一类的，我吃的太多了，嗓子不舒服。
1: 但是这个我们分享的西太阳的糖稀软条白沙枇杷，指的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因为雷鸣老师没有吃到，所以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帮大家分享一下他吃完的感受，什么样的感觉。
0: 但是西林可以大家详细说一说，
1: 好吃，
0: 好吃，
1: 没了，
0: 两个字足以，不需要过多的渲染。
1: 对对 对,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枇杷产品呢，不仅是有雷鸣老师力荐的这个什么清润茶呀、清爽茶呀、温润茶呀，其实我们还有新鲜的糖稀白沙枇杷是我们主打的，它有不同的规格，像5斤重的原来是168元，现在限时福利128元，然后之前3斤重的原来的价格是129元，这次帮你打下来这个福利价格是89元、如果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购买方式，最方便轻松快捷的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枇杷，就可以能够有一个回弹链接，大家根据这个

0: 指引就可以进行下单了，
1: 方便啊。
0: 对，或者是搜索这个公众号潮派江西，你就可以也是通过这个商城进行下单。
1: 嗯，是的，
0: 方式都很简单，对不对？
1: 好，没错啊，不要错过了啊，朋友们。那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的，在傍晚的18:18，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现在路面上的信息到底怎样呢？让我们联系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4: Hello， 你好，
3: 嗨，
4: 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给大家来继续介绍路况啊。那么这个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现在的道路出行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在此刻啊，城区的环线高架的出行车流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回落架势啊。现在来看的话，东一环、西一环包括在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西一环的丰盛快速路，在怡园路互通和长乐互通的这个快速路高架在这边的一个出行车流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一个缓解。所以现在的晚间高峰大家回家啊，那此刻来看的话这个选择到一条这个心仪的通勤回家的路段啊，应该是难度不大啊。丰河南大道还有包括现在在靠近的会展路、世贸路、金融大街、丰河大道这些连串的路段啊，这个可能今天晚间还有夜间就餐啊，这个和一些这个出行需求啊，还有刚刚这个加班下班的朋友，那所以目前对于红谷台核心城区这边写字楼附近的来往车流呢，还有一些排队情况，尤其世贸路的几个大路口啊，大家呢稍微再给一些耐心啊。总体来看，就下雨天而言啊，今天的晚间高峰还是保持了体面啊，大体上没有太为难各位啊。那包括现在的沿江快速路回朝阳片区云飞路啊，这边的一个出行路段啊，行车状态呢都还能够保证啊。现在的青云浦的往返主干道，包括现在新沙坞高新片区一些学校周边路段，除了京东大道啊，这个放学呢，现在呢依然还是风风火火，其他路段的行车其实已经非常清爽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面信息。九江南湖大道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928米，赣州太康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593米，上饶武三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69米。接下来时间呢，继续留在 FM105.4 来听歌曲。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哎，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啊，听得让你泪流满面。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歌曲啊。
3: 对，
2: 我们来看到，哎，这位朋友说的歌，其实我还真是没听过。哎，这个东莞合意啊，特留言说，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首歌听到前奏啊，就感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在东莞闯荡的点点滴滴。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哎，这首歌我好像真没听过，哎。但这段经历我能够理解，就是在外面拼搏的那段日子嘛，这我是能感觉到的。
3: 哦哦，对。
2: 好，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相知相惜说，咳嗽的时候啊，这个拿点枇杷叶子加点这个冰糖煮水，效果相当好，我试过。没错，这绝对是
3: 他那个枇杷叶子也写错了。
2: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但是朋友们啊，就是你们想要枇杷的话，留言千万别写错了，好不好？
3: 对，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枇杷，是水果枇杷那两个枇杷，
3: 对，
2: 不是弹枇杷的枇杷，好不好？
3: 因为我条件反射了，我今天打开公众号的时候看到好几个人都留这个枇杷。
2: 对对对，这个是千万别写错了啊。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时候呢，哎呀，开心就好。留言的这首歌真的也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3: 韩红老师的《天亮了吗》？
2: 没错，这首歌背景的故事知道吧？
3: 不知道，但我知道这首歌好像就是蛮感人的。
2: 对，他其实，我要把电源降下来来说这个啊。他其实当时天亮了，他是有一个故事的原型，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坐缆车。结果后来就出现事故，缆车就掉下来了。但是后来呢，爸爸妈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把孩子给托起来了，
3: 托举。
2: 爸爸妈妈就去世了，但是孩子活下来了。就根据个这样真实的感人的故事，后来有了这首歌《天亮了》。就是你了解了他的背景以后啊，这首歌你就觉得更加的感人。就像那个刀郎有首歌叫《西海情歌》。他也是有一个背后的故事的，就是一对恋人，他们可能都是我忘了具体的哈，他们是藏羚羊保护者呢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类似于这样的职业，环境特别的艰苦啊，两个人就是有很多的约定啊，然后后来就一个人出去，结果就没有回来，
3: 被盗猎者，
2: 可能是就是发生了冲突嘛，然后可能就后来就把性命给失去了，然后后来就是刀郎听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就写下了西海情歌这首歌，
3: 然后让我想起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非常火的另外一首歌，
2: 哪个？
3: 就是刘爽的，
2: 叫什么歌名？
3: 就是发生在那个，完了，
2: 你就尬死我得了，你。
3: 哎呀，
2: 首先这个歌手我也不太知道，然后你这歌名你也想不起来，那你说句歌词我听听。
3: 完了，突然一下子我卡在那儿了。
2: 这段掐了，导演别播出去了。
3: 漠河的那个
2: 啊，
3: 就是完了，我突然一下想不起来，他也是，就是，
2: 真是。那你说他背后的故事吧。
3: 因为他的一个爱人嘛，然后就是也是在一个事故当中，就是去世了。然后后来他经营的那个舞厅，漠河舞厅。
2: 哦。
3: 我是引导型的人，我需要用其他的词汇让自己想起来这个故事。
2: 是要我不断的给你来填空，哎。
3: 然后就是他一直在那个舞厅默默的守候嘛，然后就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歌。
2: 是，所以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感动我们的是旋律啊，但也许更多的就是歌曲背后所藏着的故事哈。
3: 对。
2: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3: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些歌，不是说一定要泪流满面，也有可能是激动的哭，你听到他鼓励的你。
2: 哎，那倒也是，
3: 对不对？
2: 对，哭他未必是伤心。
3: 真心英雄，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像一些大的场面，
2: 对，
3: 然后
2: 就每次就有很多人，他会大家来齐声唱这个歌。
3: 对。所以有的时候泪流满面不一定说这个歌背后是有多么样的凄惨的故事，
2: 对，
3: 或是有什么让你就是很 感同身受啊，共情的一个那种很悲伤的故事。
2: 没错，
3: 有的时候你激动人心也可以流下泪水的，
2: 嗯，
3: 对不对？
2: 那其实说到那个的话，还有一首歌是那个叫《为了明天》，哎，不对不对不对，哦，《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
3: 嗯。
2: 我记得当时听到《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呢，它是很多人的一个大合唱，
3: 嗯，
2: 对吧？然后，嗯，就听完了，就是歌，它也是旋律很好听，然后它的那个歌词也非常的励志。然后听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嗯，不管遇到什么，感觉只要充满希望，明天真的会更加的美好。
3: 哎，说到这儿我要偏一个题。
2: 你说
3: 我们小的时候听祝你平安是不是很感动？
2: 感动吗？
3: 感动。
2: 我就觉得好听，我每次听的歌就感觉跟
3: 说
2: 祝你生日快乐似的。
3: 不是说让你不动的那个感动
2: 啊，
3: 是那个就是非常的，就是有一种
2: 孙悦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对，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付出这么多，你会觉得很感恩感动，对不对？
2: 嗯。
3: 但我现在自从在网上看了这首歌另外一个解读，我再也没有办法直视这首歌了。
2: 怎么的？你看了啥解读了？
3: 结合我们自己工作的一些状态
2: 啊，
3: 不只是我们这个工作哈，我说普罗大众的一些工作
2: 啊啊啊，
3: 就是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
2: 付出还那样多吗？
3: 对，
2: 哦，
3: 你自己再结合一下你自己的那种感觉，懂了吗？
2: 生活的路总有太多不平事。
3: 对，本来孙悦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
2: 哎，我擦一泪，我擦一泪去，我擦一泪去。哎，这么一说还挺对哈。
3: 他把你的这个自己现在的一些打工人的东西和原来的这个歌词，你结合一下，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去解读，你会突然发现好像
2: 哎
3: 有另外一种感觉在里面，是不是？
2: 对呀。
3: 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2: 很欢快的那种歌，充满了祝福。
3: 对，就不也不是说，
2: 但现在有点扎心的，
3: 对对对，
2: 这种自我安慰的这种感觉，
3: 对对对，就是打工人的一种。
2: 原来在当年人家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了很多事，只是我们当时年少，
3: 当然是开玩笑嘛。其实当时呢，是在那个环境下，或者当时你接触的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2: 是、嗯、
3: 你的一种解读。但是现在经过网络上那些小伙伴的这些其他的解读，你好像觉得说这样往上靠也可以。
2: 但其实啊，我们就单看这个歌名，不管它内容是什么、
3: 嗯、
2: 祝你平安，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3: 对对 对， 对，
2: 对，
3: 对， 对， 对， 对
2: 吧，你要发现平安，那其他的事儿和这个一比，那都是小事了哈。
3: 是是是。
2: 好，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现在来看的话，城区路面的出行车流呢，终于还是在6点半中啊逐渐的收归平静啊。当然呢，咱们晚间高峰啊，这个吃苦那主要还是在靠咱们快速路啊，这个高架快速路的话，在晚间高峰承担了主要的任务啊。西一环和东一环出行车流呢，在北京路上空还有在长乐胡同红谷12亭这 这边高架桥面啊，北向南回家啊，这些高架这个车区的一个出行啊，最后还在坚守岗位。其他的哪怕是红谷滩的核心区以及老城区的一个主干道啊，现在来看的话，车流在大幅度的恢复。今天的晚间高峰虽然说经历了一轮雨水啊，但是毕竟啊，这点雨水的话，现在大家还能够这个预防啊，所以现在大家的出行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加之啊，那咱们其实现在南沙城区的路网结构还是非常令人宽心的啊。这个像八一大道啊、府河路啊、中山路、鲁子路、北京路啊，在没有特殊情况没这样的小雨的一个影响下，今天呢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啊，通行一路顺畅啊。所以说能够疏解大多数的车流压力。所以大家呢只有在远距离出行需要仰仗快速路来安排通勤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车流焦灼，但是耽误的时间也不算太多啊。这个留足耐心，今天晚间回家应该难度不大，现在能见度也都还比较良好。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温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秀峰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376米，赣州外环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62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2: 搬运
1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4: 褪去一天的繁忙，
15: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请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Hello， 我是七零。
3: 哎，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听得泪流满面？
2: 对，听一首歌一下破防了。
3: 哎呦，太不容易了啊！那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呀，这一大口直接上来就是个大的泪海。
2: 谁唱的？
3: 好像是许茹芸吧？
2: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还可以，因为有的时候
3: 我要这么说，因为有好多个版本
2: 是
3: 吧？
2: 不是，我表达错误。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是对不上歌曲名、歌手名，还有歌里面的歌词的。就可能这首歌我知道，但是你让我把这个完全对上的话，我可能哎对不上号。
3: 那个你可能能对上，听海。
2: 啊，这个可以，
3: 这个能对上了。是的哈，那表示就很多歌呢，其实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嘛啊。
2: 对，但是你完整的叫出他的就是歌手名和歌名，可能就有点难度。
3: 是的。好，还有人说这个Just 的说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2: 一般好像毕业季的时候好流行唱这首歌吧。
3: 那你要说毕业季的，那有两首歌也是当时一到毕业季经常。
2: 栀子花开呀开。
3: 对，其实有首歌叫什么？好像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歌吧，叫《北京东路的日子》，你听过没有？
2: 我没有哎。
3: 没听过啊？
2: 没有。
3: 哎呀，
2: 是用南昌方言唱的吗？
3: 不是，下次有机会给你听一下。他应该是好几个学生，他们自己在那唱，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就是你能听他们的普通话都不标准，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但那旋律还蛮好听的。完整的听完啊，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在怀念高三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歌曲。
2: 哎，你要说毕业季的歌曲其实蛮多的，不是有的时候 B 站会举行那个什么毕业歌会吗？然后我记得最经典喜欢放的那首歌就是《起风了》。
3: 起风了，
2: 就是那个苏打绿的那个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3: 这首歌是苏打绿原唱的吗？
2: 对啊。
3: 哦，我听过好多个版本。
2: 对，
3: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
2: 周深
3: 的版本。
2: 对，
3: 对，
2: 原唱是那个吴青峰他们那个乐队苏打绿唱的嘛。
3: 嗯，是的。你要说起风了的话，不管风多大，我跟你说，该质量好的东西它不怕风刮，你知道吗？真的，这有的东西它质量不行，你风一刮，它可能就出点问题。
2: 让我想起小猪盖房子那个事儿。
3: 哎呀，
2: 大灰狼哇一吹，
3: 那就把草房子吹没了是吧？后来干什么？土房子，
2: 反正最后是砖头房子吧。
3: 对，我跟你说，装修绝对是个大事儿，朋友们啊！不仅仅说你看要品牌好，这创意装饰大品牌质量有保障啊。然后呢，咱们用的东西一定要好，对吧？这所以他跟很多合作的都是一线品牌，而且呢，就是用的人也要靠谱，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哈，他们的这个装修工人呢，他很多都是自己的装修工人啊。江西省有2000多个，在南昌也有将近600人，而且呢，每个工人呢，他都是公司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才能够上岗。啊，然后就连监督关系是特别靠谱的。你看他这里是三重监督，有咱们江西广电，有庆元，有总裁啊，三重这样的一个监督，也大家在别的公司也是碰不到的吧。最关键的是就是不管这个涨了那个涨，现在他们不仅没有涨，而且人家依然保持这个活动，就是装修1万抵4万的这样一个活动还在这儿。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口碑说话，你看时间他们到江西来有16年了，跟咱们台合作有10年了，朋友们，这么多年的合作，这代表什么呢？就是一个质量和口碑啊，才能够维持得下来。如果说你家要装修的话，又想省钱，又想可靠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好，重要的事情再给大家说到一遍啊，装修电话记住了，88206222，88206222。
2: 如果说创意装饰的装修真的是质量保证，那个大风吹不坏的话呢，我想说如果风起来的话，那我们就去有风的地方玩吧。
3: 诶，有风的地方看云南还是哪儿？
2: 对啊，去有风的地方，许红豆那个嘛。
3: 难得被我猜到了一次。行，这云南其实很多朋友真的是想去，我记得哈，当时一说到什么苍山洱海，对不对？
2: 对，
3: 就说云南吧。
2: 对，
3: 很多人都是听过这句话，但是没到那个地儿。
2: 对，
3: 有机会去看看。
2: 所以我们就来了呀，
3: 嗯，
2: 专属推出昆南，昆南去了，
3: 昆南，
2: 昆明
3: 跑哪儿去了？
2: 云南、
3: 啊、云南昆明啊，对
2: 对
3: 对，
2: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然后移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就是大家可以去到这个有风的地方。

0: 方，然后去欣赏一下这里面的风景。当然，我不知道这次的目的地会不会涵盖我们去有风的地方，但是，
1: 大理是不是那个？就《还珠格格》那一行人一定要去的。哦，我们要离开皇宫，我们要找的一个理想地方，我们要去大理，是那儿吗？就是那儿，没错。
0: 但不管怎么
1: 你
0: 说，
1: 想想看，人家连皇宫都不想回了，人家要去大理，代表那有多美。
0: 对啊，很惬意的一个地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很适
1: 对对。
0: 合旅居。你知不知道我身边的朋友好想去云南旅居，他
1: 嗯，
0: 觉得自己要挣够一定的钱，然
1: 哦，
0: 后就去那边养
1: 嗯，
0: 老，
1: 哇塞，
0: 旅居想要。
1: 那绝对就是风景特别的美喽，
0: 所
1: 然
0: 以我
1: 后民
0: 觉
1: 风
0: 得，
1: 又淳朴喽，
0: 对啊，所以我
1: 嗯。
0: 觉得大家如果想要一个这种轻奢的、享受惬意时光的旅行的话
1: 嗯，
0: 呢，这个去云南真的是让你旅行满满的氛围感。
1: 对
0: 关
1: 对
0: 键
1: 对，
0: 是我们的价格很合适啊，听友
1: 嗯，
0: 专属价格就是每人3680元，
1: 是，
0: 然后两人同行呢，每人另减100块，所以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就
1: 嗯，
0: 很适合团建，
1: 对对
0: 要
1: 对
0: 么
1: 对
0: 就
1: 对，
0: 是情侣全家出行。
1: 嗯，
0: 重要的是它是零。购物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然后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是精致小团，你不需要赶路，也不需要拥挤。有4天早上是9点钟出发的，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一个轻松度假的状态。关
1: 嗯，
0: 键是这一次呢，会有很多的精华的景点一起打卡，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然后雪山三宝全赠送，石林呐、这个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演出就是全包含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那一定要记得这个咨询我们的旅游定制师
1: 嗯。
0: 19979950721997995072，最直接简单的办法呢，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云南，就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
1: 没错，那想去的话呢，云南真是不错的。当然，哎，我怎么发现咱们几个景点都跟《还珠格格》有关啊？
0: 又哪儿
1: 你看
0: 了？
1: 他们最想去的是大理啊，对不对？但是呢，策马奔腾呢，那就是蒙古啊。
0: 完了，
1: 那内蒙古啊，策马奔腾的是草原上啊，是不是？
0: 下一站更是
1: 啊？为啥呀？
0: 新疆，
1: 哦，那倒也是。
0: 是不
1: 不是，
0: 是？
1: 新疆跟《还珠格格》有什么关系？
0: 有啊，变成蝴蝶飞走了。
1: 哎呀！好吧，原来这几个景点是靠环珠线路把它串起来的呀。那个昨天我当时就想送给大家一首歌，真的就是跟这个内蒙古它是有关的。就是说到腾格尔，大家听他哪首歌听得最多？
0: 天堂啊。
1: 对，但其实他有一首歌稍微小众一点，
0: 哪
1: 但是呢，
0: 个？
1: 他更加能把这个蒙古的这种风景，就是包含在歌词里边。
0: 哪个？
1: 这不是开始要唱了吗？
0: 啊！
1: 洁白的染坊炊烟升起，
0: 你应该
1: 听过
0: 用
1: 没？
0: 腾格尔老师的唱
1: 学
0: 腔。
1: 不会呀、啊！我出生在无人家
0: 得了，我一会儿
1: 里。
0: 要打120了。
1: 你看这两句话是不是就把草原的那种感觉？你看，首先我们看到了羊群啊、草地啊，然后在那个毡房里，你看到了有炊烟，对不对？典型的一个就是内蒙古美丽的这个画面。就出来了。我记得以前大学里，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内蒙古的。我当时很多同学都问他：“你是不是住蒙古包啊？”人家说：“他说影视片里面都这么演，不是，
0: 你知
1: 我
0: 道？
1: 们是游牧的那些人才住蒙古包，我们其他人跟你们一样住房子的。”他说
0: 你知道还有人问塞纳，你们是不是骑马上学呀、啊？因为他是那边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有这个美丽的误会在啊。但是大家去就可以体会一下。我跟你说，其实草原呢，它不仅仅是有草原。它其实那里还有沙漠，这里是叫银肯塔拉沙漠啊，然后还有这个乌兰霍佛府，还有成吉思汗陵，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这里的草原呢，看到的就是锡拉木仁草原。朋友们，一天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再加上三天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再来给大家说吃的啊，手把肉，铜锅涮羊肉，反正就是等等吧。关键是这个福利价格，每人3080块，
0: 真的
1: 不是
0: 很
1: 起
0: 划算，
1: 哦，就是每人3080，
0: 对啊，
1: 太便宜了，朋友们，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块钱，你说开心不？啊，这个团期不过时间你要碰得上哈，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呢，真的是解锁一次和草原和沙漠的约定，赶紧锁定席位。我看看咨询的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啊， 就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记住了吗？是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我们接下来呢沿着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还珠的故事去到下一站、
1: 啊、是这条线是还珠线啊。
0: 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它首先是纵

0: 冠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
1: 对，
0: 它比较是让大家能够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别的一个美景的一个地方。
1: 嗯嗯嗯，
0: 像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嘛，
1: 对，
0: 有雪山、草原、森林，让你一键解锁，就是一天感受四季的感觉嘛。
1: 太棒了！
0: 所以大家就是在一天里面可以拍摄到这么多的像电脑壁纸、手机壁纸一样的风景大片，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是值得去的。包括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很有名的地标性的名字哈，我不说大家都知道，
1: 哎、
0: 什么万亩的薰衣草花海呀、啊。
1: 你这是说好了都不说，你还说？
0: 那我不说了。
1: 哎，不，万一有人不知道呢？你
0: 直接说团期也可以。
1: 是团期什么时候？
0: 就是6月11和6月20号，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哪一个团期比较合适。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抓紧站位、
1: 嗯、
0: 或者是你觉得号码太长记不住没有关系。
1: 那怎么办？
0: 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留言新疆就可以获取更多的行程。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这个团期的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
1: 嗯、
0: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新疆来解锁行程。
1: 是的，朋友们，刚才我们想说但是没有给大家说到的详细的那些啊，你只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新疆，然后它会弹出相应的介绍，
0: 对，
1: 你可以看得更详细、啊、
0: 是是是。
1: 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依旧是七零。
0: 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啊，听得你泪流满面。
4: 对，就是说你突然听到它破防之后，并不是说自己脆弱哈。
0: 对，
4: 就可能我们可以触景生情，那出歌生情也是有的嘛。
0: 对，你看这个晚风叙旧啊，他说后来这首歌呢，就是每次啊，尤其是在深夜听到就破防了。他就觉得年少的时候听这歌，他不懂是什么意思，但现在呢懂了，但是呢过去了就过去了。
4: 怎么总是曲中人啊？
0: 不是，这一句经典了，大家怎么都是用这句啊？就不能换个意思来表达一下吗？哦，这个朋友，山野寻安哈，他说就是父亲走了以后，然后每次听到父亲这首歌就忍不住掉眼泪。再也没有人默默地撑着他前面的路了。这个是哈，朋友们。那哎，行行行，

0: 你看那句话，经常我们在说到父母的时候，或者说到长辈的时候，会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是这样的。所以，当大家能够提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那就赶紧啊，父母健在的时候，去好好的尽孝，和他们多交流哈。
1: 是。
0: 好，再看到这个橘色落日，他说分手那晚循环，哎，起风了。你就是你开始说到这个起风了那
1: 是
0: 首歌，
1: 吧？这首歌和青春其实蛮适配的，起风了。
0: 他说满脑子都是从前甜蜜的回忆的日常，一首歌装了整个青春。起风了这歌的歌词我都不太记得，他讲的都是青春的过往是吧？这个样子
1: 反正自己听吧，它是和青春蛮适配的一首歌。
0: 是这歌吧？
1: 对。
0: 好，市井俗人留言说，在外向听，而在外打工听异乡人，然后深夜出租车里边。哦，不是出租车，出
1: 租
0: 租
1: 车。
0: 屋里面，深夜出租屋里面单曲循环，想家想爸妈，委屈瞬间涌上来。异乡人是那个吧？是不是有一个版本是那个陈楚生，然后陈楚生唱了几句的，是那个吗？
1: 我这歌都学杂了，你别问我。
0: 啊，行，那我就当是那个了啊。
1: 嗯。
0: 好，再来看到这个半盏清梦啊，留言说萱草花。一想起就想哭。当了妈妈的人才懂得为人母的心酸，也心疼自己慢慢老去的妈妈。萱草花这首歌你听得多吗？
1: 是不是就是在贾玲演的那个电影里面那首歌呢？
0: 那首歌就是吧？
1: 是那个吧？
0: 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
0: 哒哒哒。
1: 啊，是这个吧？
0: 哦，那电影我没看过。
1: 啊，你没有看
0: 没
1: 吗？
0: 有，你讲的是那个，他说那个就是妈妈。
1: 他穿越回去嘛，和他妈
0: 对对
1: 妈一
0: 对，
1: 起穿
0: 那
1: 越
0: 部
1: 回
0: 电
1: 去那
0: 影
1: 个，
0: 是吧？没有，那部电影我没看，因为当时他这部电影是根据他的一个小品改编的，他那个小品我看了很多遍，
1: 对，跟那差不多。
0: 后来所以那个电影我就没看。哦，这样来的这首歌是吧？好，再来看到南城旧客啊，留言说，毕业聚会散场的时候听《同桌的你
1: 这是有一定的就是阅历的人了。
0: 因为那首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的啊。他说："昔日同窗各奔东西，再也凑不到一起。"你听到这首歌是这么个反应吗？这不是《
1: 哒
0: 同
1: 哒
0: 桌的
1: 哒
0: 你
1: 哒哒哒，
0: 》？对啊，
1: 讲的是那个美好的爱
0: 爱
1: 情
0: 情
1: 吧？
0: 吧。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
1: 但
0: 怎
1: 是
0: 么？
1: 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
0: 啊，
1: 吧？
0: 那倒是啊，也可能你的女同学多吧？啊，也只能这么理解了。来看到这个温言浅，不是温言浅喜啊，留言说，他说跟挚爱遗憾分开，如果爱忘了。哦，这首歌我都没听过。如果爱忘了是谁的歌？
1: 要不然听《如果忘了爱》吧。
0: 如果忘了爱又是谁的歌？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啊，随机说了一个名儿。
0: 反正我听这歌名就字字戳心啊，确实是啊。他说藏在心底的爱从来没有放下过啊。再看到这个独行过客留言说，压力爆棚的时候就会听一下《平凡之路
1: 朴树。
0: 》。哎，人家说其实他的那个嗓音，他的那个歌。真的就是很打动人，但是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专心创作，所以就是他每次一出就是金曲，然后每次很久出一首，就有点这种感觉。
1: 还有很多人一听到一些歌就想立刻走呢，比如说许巍的很多歌就很像适合那种公路旅行的感
0: 就
1: 觉。
0: 听着就想立马出发了，是不
1: 对啊，立刻出发，什么蓝莲花呀，类似于这样的。
0: 哎，我记得之前是哪一首歌来着？就是一听就立马就想背这个行囊去，就出去走一走的。
1: 反正其实有一些歌手的歌很适配，就出去旅行听。
0: 是，你知道吗？不是你刚才在说这话的时候，你当时后面的那半句还没出来，你说有些歌一听的就想走。我当时我说这什么很瘆人的歌？哦，是那个走啊。
1: 你是觉得我很想讲鬼故事吗？
0: 不是，我是说，还有这样的歌吗？是我没有听过吗？
1: 其
0: 哦，
1: 实不想走，
0: 其实
1: 其
0: 我
1: 实我
0: 想
1: 想
0: 留。
1: 留。
0: 哦，再来看到这个奶糖不甜啊，他留言说，他说闺蜜远嫁他乡，听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哦，想起肩并肩打闹的日子，满是不舍。说其他朋友呢，可能都比较爱吃枇杷，那到了我这儿，怎么一直给大家在推这个枇杷饮呢？哈，那可能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吧。那有的人可能爱吃枇杷这水果啊，当然今天我也是实物看到了哈，真的跟平时市面上买的那枇杷确实是不太一样啊。因为咱们这个枇杷呢，它是，西太阳糖稀软条白沙枇杷，非常的精致啊。看着过去呢，你尝一尝这个口感啊，跟一碗的枇杷，它的确是不太一样的。想要枇杷的朋友啊，这里有两种，一种是5斤重的，就是128块钱；3斤重的是89块钱啊。那另外一种枇杷饮呢，就是我给大家强烈推荐。

变的了。你看有清润茶、清爽茶、温润茶这三种不同的，关键你看它里面的成分啊，都是什么枇杷花、山楂、陈皮、薄荷、罗汉果花、红枣片、枸杞等等，不管它是哪个搭配的茶饮啊，它绝对味道都是非常特别的存在。那么现在呢，如果想要这个枇杷茶饮的朋友啊，它是每盒有40克，福利价是29.9元。朋友，

说咱们能不能一条线尽可能的把更多的景色给包揽起来啊？当然没有问题，这条线路您看看怎么样啊？我们想象一下几个美丽的场景，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啊，还有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还有天山天池仙境啊，还有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等等等等，精华景点全部拿下了。而且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条件，全程是携程四钻酒店，咱们而且是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是那种躺平式的旅游啊，朋友们啊。再说说它的美食，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啊，等等等等。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那么记住我们的这个价格啊，6699元每人起啊，有两个团期，一个6月11号，一个6月20号。已经想要去的朋友了，记住我们的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情。

好，再来给大家说到想去云南的朋友啊，这一次呢，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日的轻奢纯玩团哈。这个我们来看看啊，这些美景都有哪些啊？可以说是福利满满，玉龙雪山大索道，再加上雪山三宝全赠送啊，石林、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演出全包。而且呢，这里的网红景点一次性全覆盖啊，有这个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等等哈。那如果想去的话呢，朋友们，这一次的听友福利价每人是3680元，而且两人同行还每人立减100块钱，性价比可以说直接拉满哈。很多人说啊，简直去这里呢就是开启吃住舒心。用餐私密的治愈云南之旅，想要的话呢，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啊，或者再说一个简单的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云南"就可以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紫阳大道的紫阳大道附近，由西往东方向，以及福兰县从叠子湖大道到八一大道北往东方向，还有京澳县从叠子湖大道到阳明路北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6: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高西南大道车多，顺外路到上海路等候红灯车辆较多。另外，庐山南大道地铁万科广场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9: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景德镇、萍乡、宜春、南昌、新余六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六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北偏南转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九江暴雨转阴，22到27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中雨，23到27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一零五四公路 BGM。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尤其是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看过来。很多听友跟我们反映说，他们的装修问题说好60天，结果120天还在补腻子，气得天天睡不着觉。那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咱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恐怕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说装修交付仓储中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后装修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不用找找这个工人，找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也就是说，以后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材料呢，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工期。创意装修呢，现在江西有2000多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多，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定创意16周年10000抵40000优惠名额，88206222，88206222。这么好的服务是不是要涨价了？其实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够10000抵40000。拨打88206222，88206222，还有创意16周年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哪三位一体啊？就是江西广电、庆元老师以及总裁三重监督为你们家保驾护航。就忽然想起了这个创意装修的口号，就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啊，不用再羡慕你的邻居或谁，装修的又快又好。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自有工人正规军。各位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预约去创意20000平整装家具馆实地了解一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高新南大道南往北车多，顺外路到上海路口等待红灯的车辆较多。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其他单元，我们会进入到的是今天的马路密探，我们有请小雷。

0: 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
2: 北有 China 瓷器，
3: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

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绝。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4: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顺外路到洛阳路口车多，珠江路东往西方向车多，红谷南大道北往南车多，南联路青云浦路车多。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热天气，今晚上九江景德镇萍乡宜春南昌新余六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六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北偏南转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九江暴雨转阴，22到27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中雨，23到27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是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是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城市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景德镇、萍乡、宜春、南昌、新余六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鹰潭六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北赣南转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九江暴雨转阴，22到27度，景德26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26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中雨，23到27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

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元每人。核心景点全部覆盖，住宿也非常有保障，一晚草原蒙古包加三网携程三钻酒店。美食方面可以吃到手把肉、铜锅涮羊肉，一次吃遍草原风味。专属福利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有人说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心动不如行动。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22:18，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有人说，出发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换个地方看看人间烟火。接下来给各位推荐的是内蒙双飞五日游，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

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经一百六十度到微微九十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西南联大是一段教育传奇，是抗战时期的一片精神园地。如果说教授的学术成就与精神高度是西南联大的 A 面，那么种种务实之艰难、生活之困苦，正是联大的 B 面。而期间教授太太这一群体的身影，却在后世的书写中渐渐模糊，成为角落里等待拼凑的片段，长期被家属的标签所遮蔽。他们中有优秀的翻译家、文学家、演员、科学家、教师，也有奋力支撑家庭与学校运动的主妇。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回答什么是平等、气节、尊严，如何度过生命里的艰难时刻。本书作者郑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博士，精研民国史料。他在这本书中呈现了教授太太们的生活与故事。联大八年也许是这些女性生命中最为艰辛的一段，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她们始终努力保全家庭和同人群体的生活，以及自我的精神世界。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铀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

0: 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出发，行李箱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的7:02，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内的高速 G35 济广高速的1160公里英瑞北段龙虎山收费站至金溪服务区区间往广州的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自燃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九江暴雨转阴，22到27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2到26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上饶中雨，23到27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2到27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换季的时候，过敏是高发的，皮肤痒、打喷嚏、流鼻涕的人会增多。营养调理呢，可以减轻症状，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橙子、猕猴桃、番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鱼、虾、瘦肉、牛奶来增强免疫力。江西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大家，少吃海鲜、辛辣、甜食等诱发过敏的食物，可以多喝水，勤通风，远离花粉粉尘。
8: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 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6: 北京时间的7点07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9: 早上好，我是菲菲。
6: 哎，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农历的4月初4，星期三。大家行车路上呢，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的话，可以选择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欢迎大家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大家今天的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
9: 那在今天的这个交通在线呢，我们还是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6: 当然大家别忘了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还是在7点40到8点40这一个小时的时段呢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这个时段随时来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当然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和身边的即时通行的路况来发送到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我们的各大交通群，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和话题互动。
9: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这个天气哈，就是白天早高峰的时段也在下着雨，应该也是感觉可能分区。我今天因为一路开过来，我就感觉路上有的地方它可能就下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有一段就感觉那个雨特别的大，
6: 没错，
9: 车流也挺多的。所以说今天大家早高峰出行一定要备好充分的时间，早点出门啊。
6: 哎，是，可能经过昨天晚高峰的这个大雨的洗礼，今天早上大家都会提前的去来做一个这样的预判。而且呢，通过这个昨天的天气预报，大家也知道，今天我省的这个大部分地区基本上都是在下雨，尤其是像上饶井的镇那边，基本上雨势包括九江雨势还都挺大的。还是提醒我们的各位朋友，今天上班的话一定要早些出门来提，尤其是经过一些涉水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9: 是的，那我想的那个下雨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很早以前我不是原来早晚高峰有的时候还是坐地铁上下班嘛，然后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记得还有那个租借雨伞，
6: 共享雨伞。
9: 哎，共享雨伞，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现在感觉好像没有，
6: 就是、
9: 还有
6: 也有也有，但是在地铁站有，但是比较少了。其实那个时候是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是共享经济刚刚兴起来的时候，
9: 对，那个时候共享单车很火，
6: 对，
9: 是吧？
6: 然后就是我记得那个共享雨伞第一次出现，你知道是在哪儿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洪都大道台旁边，就是我们的 A 栋，就是现在的那个应该是叫曼居酒店那个位置，石仙楼那个位置。然后那个栏杆上，护栏上 挂了几把那个共享雨伞。
9: 现在还有是不是？
6: 现在没有了。
9: 就
6: 是那个时候刚兴起共享雨伞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共享雨伞就挂在那个护栏上，
9: 哦，
6: 然后就是你扫码就可以来取走，
9: 直接取走，然后那个扫码再归还，这样子。
6: 对对对，但是现在这个共享雨伞其实见的比较少了。现在其实共享经济，我觉得它已经是转变了一种新的模式，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
9: 嗯，
6: 比如说更多的它不是其实共享嘛，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种租用的
9: 租借的方式，
6: 对，一种租用的经济，
9: 对的对的，
6: 对吧？其实现在有很多，可能很多朋友前一段时间也会路过这个地铁大厦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商圈附近的地铁站，也会发现，
9: 嗯，
6: 有租那个大疆的
9: 相机，因为
6: 对。
9: 现在那个像就是云台相机呀、啊、或者是那运动相机真的蛮火的，包括有些朋友他可能租更高级的这种相机、
6: 嗯、
9: 因为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关注过，就是在那个省会南昌有几个地铁站，它现在是会有那个大疆 Pocket 的那个云台小相机来租，
6: 对对对、嗯、
9: 然后有些地方它可能还是更高级的，带那种专业相机出租的等等、
6: 嗯、
9: 我就想以后，但是无人机它是需要那个专业的，那有的非无人机它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那个资质啊什么的哈，
6: 没错，
9: 我不知道无人机、
6: 嗯、
9: 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无人机也是在慢慢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去买它，
6: 嗯，
9: 但是现在也是有在严格的管控，很多区域都是禁飞的，或者是你飞之前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报备啊之类的嘛，
6: 对，没错，
9: 就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相机出租的这个整个行业特别的火热，
6: 没错。其实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说、
9: 嗯、
6: 我可能就是平时我拍的不多，但是我出去呢、
9: 嗯、
6: 我又想
9: 出去玩的时候想用一下，
6: 对，或者是我不想携带觉得特别麻烦。
9: 还有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吗、嗯、就是有的人他其实是想买，但是他不知道他那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6: 对，
9: 他就可能会先去租一台
6: 作为一个尝鲜，
9: 对、
6: 嗯、
9: 用一下看，如果真的好然后到时候再去买啊什么的，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的、啊、
6: 对、
9: 嗯、
6: 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你出去玩有租、
9: 嗯
6: 过什么东西吗？您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那其实出去玩，我觉得问大家这个租过的东西，可能最多的大家就说租车。
9: 嗯、还有，你知道女生会租服装，
6: 哦、
9: 我知道应该有挺多女生出去玩的时候会租的，因为最近不是除了那种出去打卡，就是那种拍风景之外，还很流行，就是到一个地方，你可能就会去换上那种，就是特别在国内哈。在国内就很多，就是你要穿那种古，就是古风的那种装
6: 装去拍、啊、对，就是那种汉服啊，
9: 嗯，
6: 你到北京
9: 战国袍啊，
6: 对，你可能到了这个河南呐、啊，包括到了江西这边，很多人就会穿汉服，
9: 嗯，
6: 那么到了北京啊，到了这个东北地区，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穿着这个满族的服装，
9: 哦、
6: 满族的扮
9: 成这个格格，东北那边是
6: 吗？格格和娘娘们，
9: 对
6: 对
9: 对
6: 对
9: 对，
6: 没错。那如果到了这个赣闽那个这个福建那边、
9: 嗯、
6: 沿海地区的话，可能潮汕那边可能又会簪花，
9: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在这个地方真的还蛮流行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去好几个地方都有租过衣服，但是它不算租吧，它就是那种一价全含，什么妆造啊，它把那个服装租赁全部包含在那一套摄影妆造一条龙里面去了。
6: 对，很多朋友跟着我们去这个西藏和拉萨的朋友
9: 也租过的，
6: 对
9: 吧，
6: 也租过，包括我们主持人那个时候带团去的话自己也租过。
9: 会啊会啊，就是我会感觉你到了一个地方就还是要体验一下当地的嗯，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服饰的，
6: 对，就是最起码给自己留下一个回忆嘛。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是没有机会去穿到这些服装的，
9: 对对对。
6: 但是出去玩，你就我就完全可以，就是有正当的理由，就是来装扮一下，给自己打造。
9: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一些那种自驾挺方便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昌出发，你到那个地方去挺远或者挺不方便的，
6: 嗯。
9: 但是你在那边当地租一台车，你在景点景点之间就是走来走去会比较舒服，也有朋友可能会租过车，
6: 对，
9: 是吧、
6: 嗯、
9: 租车这个机会估计大家也多多少少是有的，
6: 没错、
9: 嗯、
6: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自驾出游的话还是挺喜欢租车的，包括我自己也是、
9: 嗯、
6: 就是如果说这个地方可能开车去比较远，那么我就会先到当地，就是通过这个飞机或者是高铁先到当地之后，然后就落地就租车，其实我觉得费用也

0: 租车这个事情哈，就是我自己，我们可能没有就是被坑过，但是我有看到过很多人分享，就是租车被套路了。
1: 哦、
0: 嗯，就是他可能你租车的时候没有买全保险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你车可能哪天停在外面，就可能有那种恶意哈，故意把你的车拉点伤，到时候你在还车的时候呢，就跟你讲，你看你没有买全险，但是这个你要赔多少钱呐、啊、之类的。
1: 哦，这样吗？
0: 我有看到过类似的这样的。
1: 我目前还没有
0: 分享哎，
1: 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过，因为我基本上每次出去都会租车。
0: 你会买全险吗？
1: 买的基本上买不买，
0: 不买，
1: 对，
0: 但是没有，但没出问题，
1: 但是没有出过问题。
0: 嗯，
1: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买一个那个就是全保的那个保险，
0: 嗯、
1: 因为
0: 或者是你买一点基础的，但是稍微对自己有点保障，
1: 对对对，
0: 比较好。
1: 我上次是因为已经是取了车，
0: 嗯，
1: 后来我后知后觉，哎，我应该买一个全险全保的保险，但是我已经买不了了，
0: 嗯，
1: 就是所以说你在这个取车之前，就建议大家就一定要把这个保险
0: 配齐，对对
1: 对，
0: 对。你想买的时候，
1: 取了车就去买不了了。
0: 是的，是的，就是你在如果已经把这个车开走了，已经没有就是买保险跳过了那一步的话，那后续万一有什么车辆的损失啊，或者是一些损伤啊，那个钱都要自己花。而且就是有些那个租车的公司，它如果不是正规的哈，它可能会以低价来吸引你租。
1: 对，
0: 但你租了以后，万一车子有什么小刮小蹭，给你开价特别高，但你不得不赔。
1: 没错，没错。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这个买一个全险，然后呢就是选择正规的公司吧。因为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0: 大的几个平台，
1: 大几个平台，对，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有保障，而且取车还车什么的也都
0: 挺方
1: 便
0: 的。现在租车很多都是可以那种异地还的，
1: 对，
0: 比如说我在这个景点 A 租的车，但是我最后可能游玩到的地方是景点 D，
1: 对，
0: 我可以在景点 D 把这个车给他
1: 还
0: 回去啊什么的。
1: 好，今天我们这个早高峰的路上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出去玩的时候都租过什么东西啊？您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欢迎大家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
1: 然后今天早高峰的路面通行，又是一个下雨的一个早高峰啊，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来及时的分享路况，来发送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QQ 跟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他说现在是在英雄大桥上，就已经是早早的出门了，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打工人的行业。
0: 对，看他拍的贴就是那种乌云密布的感觉，那个雨还得下一阵儿。
1: 嗯，没错。
0: 嗯，
1: 好，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进行的及时的分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滚动头条，我们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247亿元，同比增长 0.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环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一至四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41,293亿元，同比下降 1.6%。
3: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近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有分析人士警告称，全球能源市场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压力测试，影响呢正在从大宗商品市场逐步传导至普通的消费者。空调用电需求以及假日出行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加重，包括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供应压力。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会步入新阶段。
3: 工信部发布钢铁行业产能置换新规，全国置换比例不低于 1.5:1， 兼并重组不低于 1.25:1， 不同企业间置换设两年过渡期，之后呢即可通过实质性兼并重组进行，方案有效期24个月，规范不锈钢感应炉设备，支持低碳冶金、电炉等差异化的置换，强化方案落实核查和部门政策协同。
2: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 千寻智能副总裁孙荣义表示，为

0: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担任组长单位，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到临床转化。
1: 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的统计，四月中国游戏市场收入是303.69亿元，环比降3.51%，同比增11.04%。移动游戏收入224.3亿元，环比增0.71%。客户端游戏收入68.66亿元，环比降12.77%。海外市场收入20.32亿美元，同比增长30.78%。电竞游戏收入环比降5.01%，同比降3.76%。
0: 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团队在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研制出百米级千瓦功率输出的地面验证系统，可以实现多目标的无线传能。该技术有望为太空卫星提供无线充电站，打破传统卫星对太阳能翻板的单一依赖，推动工程化应用。
1: 上海经信委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汽车等重点产业，以十家样板企业为牵引，一体化布局具身智能工业智能体、工业语料和智能云平台，培育智能原生工厂，争取15/5末推动100,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规上工业企业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要超过80%。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省内的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南昌调查队了解到，四月份南昌市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涨幅较上月扩大0.4%，环比由上月的下降转为上涨0.7%。
1: 南昌 G354 安邑东户通至鼎湖镇段的公路改建工程即将开工，将会打通安邑县南大门。
0: 日租金25元起，涵盖大疆 Pocket 4、复古 CCD 等热门机型。眼下呢，在南昌，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偏爱以租代买，带上相机漫步街巷打卡网红地标。租台相机逛红城，正悄然成为年轻人出游的潮流新选择。
1: 近日，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正式落幕，南昌重点的电商企业销售额突破了4亿元。
0: 随着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第二批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兑现的通知发布，南昌市正式启动第二批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兑现的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线上申报，每家最高可获得15万元的奖励。
1: 2026年的1月1号开始的南昌市全面执行新版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此次调整共新增114种药品，平均降价超过 63%， 部分的天价药降幅超过了70%。而近半年来呢，从肿瘤靶向药到糖尿病创新药，一批曾经用不起的救命药正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南昌患者的处方单上。
0: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西省分会场南昌站的活动日前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开幕。活动现场重磅发布南昌全域文旅惠民大礼包，多家高端酒店于5月15号至5月30号期间上线住宿特惠、餐饮包厢折扣等活动，以实打实的优惠暖心回馈广大市民游客。
1: 记者从赣州市民政局获悉，截至5月14号，赣州市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金额达到了1866.23万元，撬动养老服务消费7460.26万元，惠及老年人近3万人次。
0: 会昌县开展医疗教育价格收费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严格执法、精准查处、全面退费，全力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让民生收费更透明、更规范、更安心。
1: 根据了解，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九江市聚焦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向他们发放养老服务补贴。而截至目前，全九江市累计发放各类养老服务消费券17616张，核销总金额达到9571467元。
0: 九江在全省率先清零979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完成生态修复。
1: 济南镇市激情赣超乐购瓷都暨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民游客凭赣超赛事票根或单笔200元以上的消费发票，即可在全市首批参与票根经济的活动零售、餐饮、住宿、景区、文创等业态畅享专属的优惠福利，实现一票在手，优惠全有。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滚动头条，那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 交通在线的更多内容。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7:31，马路特工队啊，我们继续有请小雷给我们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开场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小雷你好。
4: 董海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啊这个城区路面的车流出行情况，面对下雨天啊，进入到新一轮的降雨循环啊，这咱们的早间高峰出行表现啊就开始有所制约了啊。那现在的清早出行一环线的倒是没闹出太大动静，但是桃花南路快速路去小兰象湖的方向，在桃花路立交就有卡顿了啊。现在在桃花路立交由北向南啊，这个队尾呢一直排过了云飞路，排过了这个神秘院啊，所以这都需要大家提前的做好关心关注啊。那么其他的行程路段啊，环线下这个车流有所上升，主要是九州高架和洪都高架的老位置啊，这个豫章台古建筑和这个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啊。其他的地面路段的话，其实此刻出行车流还比较温和，行车状态呢基本还保持良好。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非常感谢小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盆城东路由西向东拥堵435米，石钟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15米，卢峰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26米，新城北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62米，赣州市的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96米，赣康路的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41米，邵阳市的广信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299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2米。
3: 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反馈的一个情况啊。巴扎黑在我们的38群说，南昌紫阳大道和创新三路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现在是坏了，有故障不亮了啊。我们这个情况已经是反馈给了交警，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请这个交警能够及时的快速处理一下。
5: 是的。
3: 那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

0: 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阅读还有未来吗？斯坦纳访谈录》。这本书是美国文学批评大师、当代杰出人文主义思想家乔治·斯坦纳与伊朗著名哲学家拉敏·贾汉贝格鲁的一系列深度访谈集结。通过对话的形式，本书不仅全面回顾了斯坦纳的个人经历和思想生涯，生动记录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思想群星与政治风云。从巴黎童年到流亡美国，从求学牛津到任职普林斯顿、日内瓦和剑桥，成为阅读之师，同时还伴随与传奇大师们的一次次相遇，乔伊斯、列维斯特劳斯、奥本海默、海德格尔。可以说，斯坦纳的个人生命史与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激情与灾难紧密交织。同时，这本书也展现了他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解读，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文化与野蛮共存的危机现状的忧思与批判。阅读终结了吗？这个时代还能够容下阅读要求的耐心、倾听、沉默与孤独吗？一个自由而独立的灵魂发出对于生活意义的深刻追问，通过思考阅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意义，追问在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当下，精神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可能性。在他眼中，所有的阅读都是为了偿还爱的债务，阅读不是忍受苦痛，更确切地说，是在夜幕降临时准备好迎接一个客人到家里。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好，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5: 早上好，我是菲菲。
4: 今天的早高峰出行的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各大微信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来说一说啊，你出去玩有租过什么东西吗？然后这个体验感怎么样？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的这个租用体验啊。
5: 对，租用经济最近是特别的火嘛。
4: 对。
5: 然后从原来的租个什么共享的单车呀，共享的电动车，租把伞，到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租什么相机，
4: 五花八门，租什么都有。
5: 对对对，租服装，租相机，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租过人？
5: 我的耶，有那个陪玩嘛？
4: 对，
5: 其实陪玩我觉得也算是租用人家了。
4: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5: 这么说，你请导游其实也算是租用。
4: 没错，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多种功集多种功能于一身，而且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超高的，因为我自己经常会。就是租一个
5: 陪
4: 玩，对，请一个这个陪玩的朋友，
5: 就当地他会可能会带你去吃一些地道的馆子。
4: 对，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一个懒人不想做攻略的人来说，这个是真的非常的合适。首先呢，他可以就是给你推荐我去哪个地方拍照啊、打卡呀、什么的更合适。比如说你就像我这次去重庆，然后就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重庆，我是约了一个这个陪玩，但是最终没有成型哈，这个是后话了。然后当时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不止玩一天两天，他就会提前跟你说有哪些地方是他可以带着你去的，有哪些地方是你自己去可以去来进行一个逛一下的。对，
5: 因为像那种他重庆的话，解放碑那边应该是适合自己逛的，不需要有人。
4: 对
5: 对，
4: 没错，他会给你就是大概给你的这个两天或者是三天的一个行程，大概给你一个规划。
5: 其实陪玩，说实话，我觉得这样来理解的话，就挺像那种私人定制的导游。
4: 对对对对，然后其中有一天呢，他是陪你玩的。
5: 哦。
4: 那么陪你玩的这一天呢，就是他会首先他会就是有车。 他是对他有车，但整个全程这个车是跟着你的，
5: 多少钱一天？
4: 车跟人是跟着你的，600块钱。当时跟他谈的是600块钱
5: 一天的话，其实那也不贵，
4: 超划算。
5: 因为我想想，如果在外面玩，你要一天跑好几个地方，可能打车都要50块钱到100块钱。
4: 打车你如果说你像在一些这个城市框架比较大的一些城市，
5: 那可能
4: 打车要一两百块钱、
5: 嗯，
4: 就是你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每个地方都打车的话，至少要100-200块钱。
5: 嗯，
4: 还有就是他可以给你拍照。
5: 哦哟，
4: 就是你，
5: 哎呀，那这600块钱的含金量又上升了。
4: 对，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朋友拍照不好，跟你一起出去的这个旅游搭子拍照不好，拍照技术不行的话，
5: 我跟你讲，其实陪玩拍照，我觉得应该会更巧妙一些，因为他经常会去那个点，他知道哪个，
4: 他知道哪个对哪个机位会更好。对，一般就是说能够去做这个陪玩的，
5: 哦，
4: 做这个当地这种向导导游的，一般他的拍照技术还都是可以，
5: 都还可以。
4: 对，
5: 哎，你知道1054的原来那个导游，我觉得他们拍照技术也都还可以。
4: 没错，就是这不都不得。不说我上一次去年5月份去新疆带团的那个导游，
5: 嗯，
4: 他拍照就真的非常的厉害。
5: 我碰了几个导游都很会拍，
4: 真的，
5: 他拍的我们团友都开开心心。
4: 要么人家怎么会是导游呢？所以说有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像一些这个该找的一些导游啊，
5: 嗯，
4: 该找的一些地陪啊，我觉得还是非常
5: 要找的，
4: 还是非常有用的。
5: 如果
4: 花钱不多，但是这个体验感真的
5: 非
4: 常
5: 好。
4: 非常好。
5: 哎，那在这不得不说一下，咱们的新疆游今年又要出发了。
4: 对，
5: 我们今年的这个新疆带大家去的是独库伊犁的这条线，
4: 嗯，
5: 双飞八日游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啊，因为这一条线路其实是非常火，我们有很多团友之前去过北疆，去过南疆，都很想去这条线。今年我们再给大家开了这条线，而且在6月份的价格超值，
4: 嗯，
5: 6月11号跟20号的团期，先给您说一下价格是6699元一价全含。
4: 对啊，这个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机票啊，我们是坐飞机去的，
5: 嗯，今年机票涨那么多，
4: 对，
5: 还有附加费，但是我们这个价格说实话跟去年的价格相比其实并没有什么降价。
4: 对，而且就是我今年的这个机票涨了很多，往一年差不多6000多的这个价格，6000一般是到6800、6900，
5: 估计都7000-8000了。
4: 对，那个时候6000多的话，我们都是坐火车去的。
5: 啊，对
4: 对
5: 对
4: 对，基本上都是坐火车去的。
5: 我们今年还给大家是双飞的往返，而且是去伊犁这条线哈，
4: 嗯，
5: 像你们特别想去的那个什么，伊犁的那个大草原，
4: 对，赛里木湖，
5: 是的，
4: 嗯，
5: 然后还有万亩的这个薰衣草紫色花海，
4: 对，
5: 还有伊宁的六星街异域风情，以及包括独山子大峡谷，来感受一下这个一年的奇观。整个的行程的8天，可以说是把新疆就是特别好看
4: 精华的一些景点啊，
5: 对，很热门很漂亮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打卡到了。
4: 对，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啊，
5: 嗯，
4: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获取行程。我们这一次呢也是不光是玩的好，住的也好，吃的也好，
5: 嗯，
4: 全程都是携程四钻的酒店，包括在当地我们坐都是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
5: 嗯，
4: 可以是躺平式的这种行程啊，非常的
5: 舒
4: 服舒
5: 服。然后我们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都一价全含，
4: 嗯，
5: 只是有两个哦，只有2个购物点，也给大家提前说一下。
4: 对对对，
5: 有
4: 什么就我们就直接说清楚啊，
5: 对，
4: 让大家就是明明白白的消费。
5: 你可以问导游要一份行程，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非常好玩的景点游玩，而且就是我觉得新疆的那个购物点哈，像买葡萄干啊，或者是说买那个玉石啊，
4: 对，您不买的话也没有关系啊，这个不会强制购物的。
5: 我之前的那个团就是你只要去那里看，嗯，你有心动的就买，没有心动的不买也可以啊。
4: 对对对，
5: 让大家特别，
4: 反正就当去参观是一样的了。
5: 是的，其实那边的，
4: 但是这个
5: 说实话挺漂亮的。
4: 对，
5: 那些团有很多逛得很开心。
4: 没错，
5: 嗯，
4: 就是但是有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购物的话，那么价格就完全就降下来了，所以说性价比是非常高 的。
5: 嗯，想去新疆玩这一趟就绝对是值得您来选择。
4: 嗯，
5: 当然除了新疆之外呢，我们也还有这个内蒙古。如果想给爸爸妈妈报名啊，就是想带爸爸妈妈去的，除了新疆之外，内蒙古其实也是很多叔叔阿姨他们特别喜欢的。
4: 对，我们内蒙古这一次呢是去到了鄂尔多斯，同样也是双飞的高品质5日游啊。
5: 对的，然后这个内蒙团的话它是纯玩，
4: 对，
5: 没有购物点，也没有那个自费的项目。
4: 对，这个是纯玩，我们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的啊，
5: 嗯，
4: 这个是品质是有保障的，完全可以放心。
5: 价格我跟你们讲，
4: 嗯，
5: 虽然只有5天，但是价格只要3080块钱。
4: 没错，真的非常的划算，
5: 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
4: 就是3000块钱不到您就可以去内蒙古玩一趟了，啊，
5: 而且就是它 除了大草原之外哈，因为在阿尔都斯那边还有一个沙漠叫做银肯塔拉沙漠。
4: 对，银肯塔拉、嗯、
5: 我们除了去到这个希腊牧人草原之外，还有这个银肯塔拉沙漠，在草原跟沙漠我们都有娱乐项目，然后价格都是包含在里头的。
4: 对，就是你不光是去看的风景，就是里面的一些体验项目我们也是赠送给大家的。
5: 是的、嗯、内蒙的话呢，我觉得玩起来就是那种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因为那个大
4: 对非常放松，
5: 太辽阔了、嗯，你真的在别的地方也看不到那么辽阔的大草原呢。

0: 没错。
1: 嗯，如果说想要去内蒙的话呢，大家3080这个价格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或者是直接拨打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啊，刚刚这个有朋友已经是在回复了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啊，想要去新疆的，您回复新疆，然后会获得一个二维码，
1: 对对对，
0: 然后您扫码进群呢就可以了。有任何的这个行程的这个咨询啊，都或者是这个客服啊，都是可以的。您就可以进群或者是添加客服的这个微信，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有任何的这个行程的问题，比如说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我们这个行程是怎么样的？然后有这个
1: 购物点
0: 是安排在安排在什么地方？我们去的是什么购物点？都可以，什么情况都可以去问他。
1: 是，这个没有问题。
0: 然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考量来进行一个选择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1054的这个团呢，也是跟大家刚刚也是从我们说到的导游可以给你拍照这个点切入的。
0: 对，没错，就是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
1: 精挑细选的导游。
0: 对，我们自己带团带了这么多次，其实也是非常有体会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再回到跟大家来聊聊，你出去玩都租过什么东西，体验怎么样？还有很多朋友来再跟我们聊的。
0: 对，送电小王子在32群他说，景区的小孩推车呀，带娃去旅游的都知道他有多方便，谁用谁点赞，真的。
1: 哎，这个我是知道。
0: 商场里面也有很多，就是每一次你
1: 商场里面，你知道吗？把推车做的特别好玩，就是他那个前面还带那种什么方向盘啊，还有一些那种什么小滚珠之类的，小朋友特别喜欢。
0: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你到了景区之后，我觉得这个租这种小孩的这种推车是能够真的极大程度的解放家长。
1: 对，因为你想想哈，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带小朋友坐飞机坐高铁，你带着你的推车其实挺不方便的，要拎着行李箱要带着那个，但是你到景区可能那个地方需要步行挺多的，你又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推车，所以景区有提供到这样的一个推车租赁，我觉得真的很划算。
0: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说到这个推车，我就不得不说一下，再来推荐一下陪玩有多香了。
1: 怎么陪玩是连推车这种服务都给你提？
0: 对，
1: 真的，
0: 我前两年去带，
1: 太全面了吧！
0: 带着宝宝去珠海，然后就是找了一个陪玩，那个陪玩就全程推车，
1: 哇，
0: 还负责拍照。
1: 看来我们1054那个团员要到时候把推车服务给跟上了，我们要给我们导游提个建议了。
0: 真的啊，然后这个李佩堂他就说他在阳朔旅游的时候租过电动车，自己骑行在桂林山水里面，
1: 太愉
0: 悦
1: 了。
0: 对，其实你像我们今年好像今年我们好像也有这个青甘的这个线路。
1: 有。
0: 那年我在那个青海湖边，就是租了一辆那个自行车，在那个青海湖边骑行，哇，那个感觉真的太好了，我当时还拍了一个 vlog。
1: 去青海不应该租路。骆驼骑吗？
0: 啊，
1: 骑了吧。
0: 青海湖旁边没有骆驼。
1: 哦，青海湖旁边，但那条青甘线上，
0: 青甘线上你到了那个敦煌的那个沙漠里面是可以有骆驼租
1: 的。
0: 对对对，没错。
1: 那个是必打卡的体验吧，我觉得。
0: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一下小雷吧，为我们扫描一下今天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刚刚上一时段好像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在15分钟过后，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路面通行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小雷你好。
2: 早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今天路面潮湿啊，进入降雨阶段啊，大家的上班出行呢也有些忐忑。现在观察来看的话，最需要关心的肯定就是桃花南路快速路由北向南去小兰向湖，这个方向通行的高架桥面啊是积攒了不少车流的，所以现在朝阳片区的上班司机啊，这个在桃花路立交这起事故影响是需要重点防范一下啊，目前事故还在处置当中，现在小区队尾的干脆从这个咱们桃花路立交，也就是南昌大道这边啊，已经排到接近南一环了啊，所以这一段路啊是比较容易啊这个忽略的堵点。其他的中心点位前湖沪东也好，九州高架也好啊，这个豫章台古建筑这边也好，其实都是可以预判啊，这个属于咱们这个习惯认知里的堵点。但今天桃花南路快速路，也就是桃心大道快速路这边啊，确实是这个出乎意料啊，所以说意外事故影响大家呢要着重防范啊，这种情况导致的这个上班通勤时间的耽搁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路面行驶情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
3: 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5: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6: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7: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8: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9: 好，北京时间的7:51，我们继续来关注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在九江的北环路西往东拥堵724米，柳林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31米，前进东路东往西拥堵326米，赣州市的唐平北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02米，迎宾高架路东往西拥堵1330米，东山大道南往北方向拥堵518米，上饶市的武三西大道西往东拥堵399米，三清山大道西往东拥堵544米。
10: 春暖花开也是细菌活跃的季节，孩子如果说牙龈经常红肿、刷牙出血，可别不当回事儿啊，这可能是牙龈炎的早期信号。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别等发展成了牙周炎，导致了牙齿松动才后悔，一定要及时的带孩子看一下牙医，进行专业的检查和节制，让孩子的牙龈健健康康的度过夏天。
9: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度夏，很多朋友在夏天到来之前呢，都会选择
10: 装修房子，因为夏天好冻。
9: 哎，对，夏天好散味儿，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有时候也下雨，湿度比较大，就容易把这个
10: 甲醛
9: 给逼出来啊。其实很多听友就最近都给我们反馈他们的一些这个装修的问题啊，说好了这个60天的工期，结果了120天还在补腻子，
10: 对，
9: 这个天天气得睡不着觉。我等着这个赶在这个夏天之前，我要想这个把这个房子装好，但是你一直给我拖工期，
10: 拖时间，
9: 对吧？
10: 行。
9: 但是现在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了，我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我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
10: 哎，什么叫做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呢？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
9: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根据我这个了解啊，后来我就去打探了，跟创意的打探了一下，就是说以后我们装修啊，它不再是那种开盲盒靠运气了，就是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这个材料，就是工期一拖再拖，质量不确定好不好，就是说以后我们在这个创意装修啊，
10: 装修可以成为一个确定的事情，
9: 对，它是有这个规范的确定的标准 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
10: 是的，那就是再也不用说我们要在装修路上觉得非常迷茫了。而且创意它的这个材料都会从我们刚刚说到那个仓储中心直接送达业主的家，就不会因为说什么中间运输的问题耽误到你那个工期什么的。
9: 嗯，创意可以说也是在江西开创了先河呀，告诉我们江西的业主，这个装房子它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确定的事情，不用去踩坑。而且呢，这个他们在江西是拥有2000多的自有工人，在南昌呢就有近600名，所有的工人都是在公司

0: 实名制的啊，要培训合格了才能够上岗。那现在拨打电话就可以来抢这个创意16周年庆一万抵四万的优惠名额，88206322 88206322。
1: 哎，而且啊，就创意跟其他的装修公司还不一样，因为他们真的就不是只喊喊口号宣传宣传，因为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他们是有基地的，要真的会把就是装修好这件事情落到实处。
0: 没错，
1: 以后呢，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地方，它就是工人师傅的家跟学校，因为师傅们他们每个月也都要回到那边去升级他们的工艺，要去进行一个考试跟考核，如果考试不过关的话，就不准进业主家去进行装修了。
0: 对，其实这种标准化对于我们业主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啊。对，那很多朋友就说，哎，是不是要涨价了？不仅不涨价，现在装修还能够一万抵四万，拨打88206322 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包括我们的庆元老师还有总裁三重的监督。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又给升级又给了优惠，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正好有装修需求的话呢，这一波羊毛跟福利哈，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必须得薅。而且呢，就是创意他们干活的那些工人啊，他们都会觉得有活干有尊严，节钱也快。因为据我们所知，就是我那天正好去他们那边探馆的时候呢，也听到他们工人就是特别开心，说前两天还吃了那个70桌的这个杀猪宴，两头整猪，
0: 就整个团建做得特别好。
1: 真的就是创意给到员工的感觉就是人文关怀做得特别到位嘛，也让员工
0: 有归属感，
1: 也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所以在给业主装修的时候也会真的把业主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去装修。
0: 对，现在赶紧来拨打88206322 88206322就可以来预约创意两万平整装家居馆去实地的考察了解一下。
1: 是的，
0: 而且现在还是有这个优惠给到大家，就是一万抵四万，真的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关注一下。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啊。
1: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啊。
0: 对，来关注一下五群的空格最近一直反馈的这个问题啊。
1: 是，其实这个我们已经跟交警部门去
0: 反馈过很多次了，两三次了。
1: 来看一下他说什么吧。就是在那个顺外路东往西的方向，他说早高峰啊，在这个青山湖大道口左转的弯道车流量非常大，说想建议能不能打开那个掉头口，让掉头的车提前掉头，说这样能够缓解一下左转的这个车流。
0: 对，
1: 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反馈交警之后呢，周一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跟大家做过回复哈，就是说它这个地方因为缺口设计的不太合理，会存在隐患，会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你开了那个口子啊，跟非机动车可能会喜欢去横穿马路，就会导致有这样的一个事故风险，所以对这块还是进行了封闭的。
0: 对对对，这是当时辖区的交警给到我们的一个回复。然后
1: 因为交警的管理依旧还是坚持的一个原则，安全为上。
0: 对对对，这个第一个老邓就是说了，他说那东边的那个高新大道路口一样是提前掉头，他说就没有封。不同的路口可能遇到的这个不同的路口可能情况也不太一样。那关于大家反馈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去实地的去看一看。就是说这个青山湖大道它在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和顺外路这个路口，它是不是说就是说这边的行人啊，包括这个非机动车的通行很多，还有就是它跟高新大道这边的这个缺口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也去实地的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为什么交警会觉得这个缺口设计的不合理，那么存在着这个安全隐患到底在哪个地方啊？
1: 是的，是的啊。好，那今天呢，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路况，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和大交通群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刚刚我们有给大家分享到那个新疆跟内蒙的这个行程嘛，
0: 对。
1: 然后有些朋友还问还有没有别的，暑假有没有去云南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是有的哈，因为我们云南现在其实一直也在招募当中。
0: 对对对。
1: 云南的话呢，你如果想去那种大理、丽江玩什么洱海呀、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啊，咱们现在这个团的价格也超划算，是5晚。双飞一动 5晚6天的这个轻奢纯玩。

0: 之旅，
1: 对，
0: 3680一个人，云南的这个价格啊，两人同行也可以立减100，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如果说你想要暑假去，想要小包团、私人定制团，就是
1: 我们
0: 家人出行，对，都可以来咨询客服，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你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这两个字关键词直接扫码就可以了。
1: 对，你像这个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包括雪山三宝，我们全部都是赠送的，包括石林还有蓝月谷的这种
0: 电
1: 瓶
0: 车
1: 丽江千古情的这种演出，我们都是全部包含在内的，不需要您再单独去花钱了。
0: 对，我刚看到群里还有朋友说去有一些景区会去租他们边的自行车电动车嘛，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不用你再、
1: 就全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啊。
0: 是，
1: 就是你像这个我们这一次这个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的这个路线也是非常经典的，非常适合您
0: 就是
1: 放松。
0: 如果真的是第一次去云南，我觉得要先必打卡。然后你想二刷的话，其实这些景点也挺适合二刷的。
1: 对，就是适合您去那儿，哎，这个放松一下，放空一下自己啊，去过个一个这个小假日啊，是非常合适的。
0: 对，
1: 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0: 云南
1: 就可以了。
0: 也可以来找到地址是猪猪1997995072，1997995072，拨打电话咨询也是可以的哦。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7: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啊。到了8点之后，这个路况是明显多了起来。南昌快速路豪堵，他说在这个沿江快速路云飞路的这个路口啊，南往北方向说大堵，这边是有事故吗？啊，有没有路过这边的朋友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反馈一下。还有就是 ABC 在我们15群说到，南昌的桃花路高架小兰方向已经是堵到了动物园了啊，提醒各位。那更多路面通行，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为我们扫描一下。小雷你好。
11: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注意观察。首先呢，城区路面出行啊，这个早间前半个小时最焦虑啊，这个最焦灼的车行堵点是桃花南路快速路，由北向南去小兰向湖这段路的话遭遇事故，在桃花路立交附近，所以后方排队一直排到了九州高架，这个是比较耽误事的。那么另外呢，还是现在的沿江快速路由南向北，在云飞桥，在观音桥南往北也出现了显著的卡 卡壳啊，这个也是开始耽误咱们的一个出行。那么其他的通行路段，比如红藤高架、下九州高架、洪都高架、由南向北、龙王庙啊、这边啊，就解放路互动立交的上空，还有包括过江的八一大桥，桥面通行。